0: 就自相残杀了。这卢员外的武功你也不是不知道，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梁山这108员战将里边，那是首屈一指啊。别说我带的将领少，就是我带的将领多，恐怕也敌不过卢员外啊。再说这卢员外早就应该是梁山的一号人物啊，原来在我之前，梁山的真正山主是晁盖晁天王。晁天王在临终之时啊，有一句遗言呐、谁杀了史文恭，谁做梁山山主。后来因为卢员外啊，他百般的谦让，才让我当上了梁山的山主啊。我这个山寨的山主啊，可以说名不正也言不顺呐。这回我要为了眼前的利益投奔你们辽国，正好啊给卢俊义提供了方便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追讨我，而且呢他还可以自称为梁山的山主。你看人家宋江这番话，让这个欧阳侍郎听听吧。假如欧阳侍郎你是宋江，你应该怎么办呢？这都是卢俊义和宋江两人反复合计来合计去定的调子。欧阳侍郎一听，哎呀，既然先锋将你有意归降，不就是还有一些原来朝廷的将领他们愿意跟着卢俊义吗？这好办呐，我想办法借你一座城池，你带着人呐先躲到这城池里边，到那以后啊，这卢俊义一旦来追杀你，你就把这个城守住，等狼主的大军赶到之后，咱们定个暗号，到时候是同时出击，你们由城里往城外打，我们在外边往城里打，这里外一合围，卢俊义的梁山兵马必败无疑呀。狼主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既然是好主意，宋江一听，好好好，那咱就按计而行。哎呀，宋江和吴用非常高兴啊，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隆重的款待了这个欧阳侍郎。欧阳侍郎当然非常高兴了，咱们先选一个城池，看看哪个城池适合你们躲避。选来选去呀、选了霸州。这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叫隘金关，这隘金关两边都是崇山峻岭啊，中间只有一条驿路，还有个地方啊叫文安县。这文安县据说呀，现在国家要在那儿搞开发，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如果一开发呀，那地方可就热闹了。不过在大宋朝，这文安县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关口。这个欧阳侍郎啊又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霸州啊那是辽国国舅康里安定在那儿把守，将军可以跟国舅住在一块儿了，你们看这招行不行啊？宋江一听是大喜过望啊，一拱手，侍郎，真要这样的话，我宋江马上连夜派人回家接回我的老父亲，我心里边挂念着我的老父亲呐。万一我这边要是投靠了辽国，我的老父亲必遭杀害啊，把我的老父亲先保护起来，我就可以一心一意为大辽国尽忠啊。哎呀，这个欧阳侍郎乐坏了，那咱就按计行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和吴用跟辽国的欧阳侍郎把这个计策定好了，欧阳侍郎是非常高兴啊。我在这儿啊，有很多不方便，你们这边就开始做准备，我呀，先回去也做好准备，咱们就按计而行，好吧？宋江和吴用非常热情的把这个欧阳侍郎送上了马，他们俩就回来了。他俩一回来呀，神机军师朱武一挑连龙进来了，紧接着卢俊义也进来了。进来之后，他们大伙儿啊，这回坐在一起了，是哈哈大笑啊。笑什么呢？笑宋头领啊，演戏演得太像了，要搁今天呢，拍电视连续剧是很好的一个演员呐，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里边还得说啊，吴军师配合的也好，好花得有绿叶扶啊。他们俩这场戏演完了，大家伙是心照不宣呐。卢员外，咱们就依计而行。好。吴用一边喝着水，一边跟大家伙就把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全都合计完了。他们研究完了方案以后，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啊。这边正落实呢，没过几天呢，欧阳侍郎回来了。这回啊，他就觉得是自己人了，进到大帐，直接就来到宋江面前呢。这回也不当客人了，也不当使臣了，已经是一家人了。宋江这场戏还得演下去啊。当他一看欧阳侍郎来了，他就明白了，欧阳侍郎那边啊，肯定是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如果不做完呢，他不能这么快就回来。怎么样，辽国这边都准备好了吗？将军呐，这你就放心吧，一切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好。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晚上。宋江马上就把令传下去了。所有的军马是马宅銮铃啊，这马宅了銮铃，走道就没有声音。如果这马蹄子要是大的话呀，给它包一块棉布，当日头一落山，待一会儿天就黑了。这天一黑，他们就出发喽。宋江带着人马打开西城门，这人马悄悄的就出了城了。欧阳侍郎在前边带着几十个辽兵引着路，宋江带着人马 在后边是紧跟着呀，大概走了也就是二三十里地儿啊，宋江突然说了一句：“不好，不好啊！
4: 啊，
0: 宋先锋，到底出什么事了？”宋江喊完了这句话，把欧阳侍郎

闹糊涂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啊？坏了坏了，我跟我们的吴军师都商量好了，一块儿归顺大辽啊，哪曾想咱们走了这么远，他没跟来呀。如果要是他不来，他有可能就变卦了，真要是变卦了，咱们的事儿不就露馅了吗？我得让人呐赶快回去找他。欧阳侍郎一听，对呀，都说好了你们俩一块行动啊，那怎么办呢？咱也不能回去了。是啊，不能回去是不能回去，我得派人把吴军师带出来呀，我们俩要拆帮了，这事儿就成不了啊。那好，你赶快派人把吴军师带过来吧。宋江装模作样的派人去请军师。这边呢，他们是继续前行啊，又走了一会儿，这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宋江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义津关隘口了。到了关口，这肯定有人把守啊，就听欧阳侍郎大声喊了一嗓子，把门开开，我是欧阳侍郎。这把关的将军一看是欧阳侍郎，啥也没合计，赶忙把关口就打开了，大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霸州城喽。宋江这人马一进城，欧阳侍郎赶紧报告国舅康里安定。这个康里安定啊，那可是大辽主皇后的亲兄弟，人家这个康里安定啊，可是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啊。他不光是皇亲国戚，在辽国势力还非常大，不光势力大，胆量过人，武功高强啊。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叫金福侍郎，一个叫叶青侍郎，这两个侍郎都是武功超群呐。今天听说宋江投降了，非常高兴。一开始这个欧阳侍郎啊跟他介绍情况以后，他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宋江对大宋朝可是忠心耿耿啊。欧阳侍郎跟他打保票了，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他请过来。他带着兵马一踏进咱们霸州城，你就相信这是事实了。没想到这天刚亮，宋江领着人马就进了霸州城了。哎呀，这个欧阳侍郎还真有两下子，能把宋江给说服了。行啊行啊，好好好，他亲自啊这一大早就摆上了酒宴呐，得款待款待宋江这位大宋国的先锋将啊。这酒席宴摆好了，宋江也不客气，大大方方的就来赴宴了。你别看一大早啊把酒席宴摆好了，还来了好几个陪客啊。他们一看见宋江，哎呀呀，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宋江也是一表人才啊，你别看他长得黑一点儿，稍微啊有点胖，那叫发福，表面给人的印象啊非常忠厚一个人。而且宋江这个人呐、啊、长得五官很端正啊，这个宋将军呐、啊、那可是大宋国的先锋将啊，人家论级别论地位啊一点也不比康里安定差多少。康里安定很客气的把宋江让到了上座。宋江得客气客气，让一让。哎，我说国舅啊，还是您坐上座呀。别别别，宋先锋啊，还是您来坐上座。宋江也不客气就坐下了。这回国舅亲自把盏，一边倒酒一边很客气地说，哎呀将军呐、啊、您威名远扬啊，您不光在你们中原有名气，在我们大辽国一提起宋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说您能笼络一百多条好汉，就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如雷贯耳啦，说您是呼保义
还有说您是效益黑

三郎，还有说你是及时雨、宋公明，这些名字在我的耳朵里啊都灌满了。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宋江也得客气客气啊！哪里哪里哪里，实在不好意思，您是真正的大辽国的皇亲国戚，您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在下实在敬佩敬佩啊！行了，谁也别吹捧谁了，也不用客气了，都是一家人了。这回啊，这个欧阳侍郎，他和这个国舅康李安定是频频举杯，哎，几个人就喝起来了，越喝越高兴，越聊啊越投机。宋江那是老江湖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啊？今儿个宋江啊，净挑他们喜爱听的说，把辽国的两位大人物说的都很高兴。他们在这儿一边说话一边聊天，研究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带来的这些君主也受到了格外的款待，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呐。这些个大宋的梁山军呐，这下子可甩开腮帮子喽，连吃带喝呀，越吃越高兴啊，一边吃一边聊起来了。哎，我说，咱跟咱宋首领出来多好啊！你看，这手把羊肉做的是喷喷香啊！哎呀，这手把羊肉吃起来真舒服啊！在中原哪能吃到这么好的羊肉呢？来来来，再啃一条羊腿。行了行了，我吃的差不多了。这些个君主啊，可就放开量喽。他们在外边是大摆筵宴，一边吃一边喝。宋江在里边好像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哎，我说，我还有位军师啊，我派人去接他们去了，赶快啊，你跟守关的军主说一声，让我的军师吴用领着人马呀，顺顺当当的好进来，别发生冲突啊。好好好，这个康李安定马上就得把这件事落实啊，他把令就传下去了，这回宋江就放心了。当底下的君主接到了上方的指令，必须得执行啊，这一点呢宋江也放心了，就等着吴军师到来啊。吴军师来的也太慢了，他们足足等了一天也没看见吴军师的身影啊。宋江倒没着急，欧阳侍郎还有康李安定着急了，他们俩一个劲儿的就问，这吴军师怎么还不到呢？二位放心，我派人去找他呀，他一定得给我面子，绝不会出现什么差错。那好吧，等到第二天呐，这文安县这边就看城外呀是蔽日遮天呐。哎呀，哪来这么多人马呀，好像是来攻城的。既然是来攻城，咱就得做好准备。这把关的将士就拉开架势了，把这雷石滚木啊都准备好了，就等这会儿人一到，就开始把这滚木雷石放出去。可是就在这时候啊，就看有一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关下。这人长得呀确实是个秀才模样，后边还跟着个行脚僧，也就是说身后啊是一个行者，再往后看好像有一些平民百姓。啊，这不是攻城的宋军呐。这回啊辽军放心了，就看骑马的这位秀才在马上说话了。守城的辽军听好了，我是宋江手下的军师吴用，我是来投靠我家兄长的，后边有大宋兵在追我，赶快把关门开开，放我进去。这些守城的军兵一听，啊，原来是那个吴用吴军师啊，咱们昨天就接到令了，一点不错，正是他，赶快把关门打开。这个关门是个大吊闸，
得把这个吊闸提起来，吱嘎嘎嘎就把这个大吊闸门提起来喽。吴用赶快打马就进去了，可是吴用刚进去，后边跟着这些百姓啊，呼啦一下子就挤进来喽。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就让我们放吴秀才进去啊，没让我们放你们呐。上来几个军兵就把这个行者和一个和尚啊给拦住了。这个和尚谁呀？那还用问吗？花和尚鲁智深。那个行者更不用问了，正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这两个人呐，可不管那套啊，鲁智深眼睛都红了，嚓啷一下子把冰铁禅杖举起来了。你们再不放我们俩进去，我就把你们脑瓜子打放屁啊！你还要打我们？这武松也上来了，武松告诉他们，你知道我们俩谁吗？啊，我们可是塞家呀。塞家也有叫洒家的，不管是塞家洒家呀，这一喊这些辽兵听不明白呀，这洒家是什么意思啊？洒家呀就是老子的意思。不对呀，这出家人怎么能当老子呢？啊，这不是骂人吗？这时候又来了几个辽兵啊，他们一看这些人都要闯关，这还了得，这些辽兵就把刀枪都拿起来了。他们没拿刀枪还好点儿，这一拿刀枪啊，这些个百姓啊就别再演戏了。后边这些百姓都谁呀？那还用问吗？都是梁山将谢珍、谢宝、李立、李云、杨林、石勇、石谦、段景柱、白胜、玉宝寺，他们几个也都来到城门口了。鲁智深毫不客气地抡起冰铁禅杖，噼啦啪啦就是一顿拍呀，这下子可就乱套喽，真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啊！这些人呼啦一下子都进了关了。这些人进了关还不算呢，后边卢俊义领着宋兵呼啦就杀上来喽，趁着这热乎劲儿也都进了关喽。他们这一进关，下边的结局咱就甭说了，文安县呐，被人家大宋军就占领了。原来守着文安县的这些辽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宋军喽。这文安县被宋军占领了之后，吴用干什么呢？吴用直接打马，是一个人就飞马来到了大周城下，守门的赶快报告给宋江，宋江得跟欧阳侍郎打招呼啊，我手下的军师吴用来了，咱们赶快把他迎进来呀。好，欧阳侍郎跟宋江直接就来到城门口了。宋江上前就得问呐，你怎么才来呀？昨天你们走得太急了，我刚要走被卢俊义就发现了，他把我扣住了，后来你派人呐去接我，被卢俊义发现了，我一看不行了，打马就跑出来了，后边啊还有一些平民百姓也跟着我出来了，没想到我们刚走不长时间，卢俊义就派兵马追杀上来了，我估计他们呐现在都快杀到文安了，赶快咱们得做好防备呀。就在吴用刚介绍完情况啊，有一个探马来报，不不不好了，宋军占领文安县城了。吴用一个劲儿的拍自己的大腿呀，坏了坏了，这都是我惹的祸呀，这可怎么办呢？我对不起辽国的狼主了，大哥呀，我也对不起您了，咱们安排的计划本来都好好的，结果因为我迟了一步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这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吴用装的还真挺像，一个劲儿的埋怨自己，他越埋怨自己，康里安定越劝他，别怕别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几员宋将吗？对我来讲啊，小菜一碟，来来来，待我杀败他们不迟。这时候又有探马来报，说宋军已经快到城下了。

0: 带我登城观瞧一番，然后咱们好研究出城迎敌。
1: 看来这个康里安定好像他根本就没把大宋军放在眼里，一点都不着急呀。
0: 他跟宋江欧阳四郎一块登上了城门楼，往外一看，只见远处是尘土飞扬，喊杀声震天呐，就看宋军铺天盖地的围上来喽。
1: 也就是半个时辰，按木下宗点也就是一个钟头吧，宋军就到了霸州城下了。你看他们到了霸州城下，在霸州城下就拉开了架势了。这架势一拉开，辽军一看，哎呀，但见宋军的人马是列队整齐呀。你看这四少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蛇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再看为首的这员大将，身高在70左右，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四只阔口，两耳有轮，年纪在40岁上下，头戴一顶飞云冠，顶门嵌一块美玉，福寿带两肩飘洒，身穿锦袍，腰横麒麟玉带，天蓝色的中衣，足下是白袜云履，坐在马上那是气宇轩昂啊。他们一看宋江的这位大将军可真了不得呀。当他们再仔细一看，这位宋将胯下这匹坐骑更加目瞪口呆呀。但见这匹马那可太漂亮了，不但鞍沿鲜明，光说这匹马头之尾一丈二，蹄之背8尺多，细蹄座、大蹄碗、足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这马那脑门子上有一股子鬃毛啊，滴溜圆，通点红，就像红月花一样啊。这就标明这匹坐骑头上长的是角。再看这四个马蹄子，那马蹄子当中都有一大道印儿，那叫蹄下野生角。再看这马的肚子上一穴一穴的，一边啊是四个大穴。不对呀，那不是穴，一定是穴儿。那不是穴儿，也不是穴儿，那叫鳞呐。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呢？这是天下少有的宝马良驹呀。你再看这匹马呀，那简直就像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啊。再配上玉镫金鞍，那可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呐。这功夫就听这匹马稀溜溜这一声长啸，那真好比龙吟虎啸啊。干嘛呀，这马也有马心，着急了，要冲进城里边去。卢俊义咱们前文书说过，那是有名的河北玉麒麟呐。玉麒麟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兵刃，喜欢马。他不管到哪儿都得带上这匹宝马良驹。头几年没有这匹马，他能挑了史文恭吗？这匹马呀为他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今天呢他亲自打马追上来了。追谁呀？追宋头领啊。宋头领你叛变了，我跟你没完。宋江啊宋江，你赶快下来受俘，你态度好点，我可以面见皇上，给你在皇上面前求求情，饶你不死。如果你再不下来，待我杀进城中，必给你碎尸万段。看来这卢俊义还真来火了。还演戏嘛，不就得演得像吗？你要不像那就不叫演戏了。据说演戏演得像啊，还真能带来官运。说是前几年呐，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以后有个小国家叫什么乌克兰，乌克兰这国家呀也开始搞民选，可是选上一个就多了一个贪污犯，再选上一个又多了一个贪污犯。后来没办法啊，说是有一个反腐的剧，剧中有个反腐

0: 的人物，说演这个反腐官员呐，演得特别像，得了，就选你吧。你不管怎么说，你演得像啊，哎，还真就拿他当总统了。当然了，这个事儿啊，也可能是个传说，也可能是个笑谈。不过今儿个卢俊义啊，得装模作样的，像那么回事儿，找宋江来报仇。你呀，必须得跟我乖乖的回大宋国，不投降啊，我定叫你灭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宋江和辽国的国舅在城楼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宋江也得配合卢俊义啊，他手指着卢俊义也开始骂起来了：“你个卢员外呀，忘恩负义，你知道当年你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是我老宋把你收留下来了，今天我老宋背叛大宋国也是被逼无奈呀，你要信大哥的话，你呀赶快跟我归顺大辽。大宋国虽然给咱们招安了，可是心里边并没有接纳咱们呐。你我在大宋国皇上的眼里永远是贼，是匪，是寇啊。你要信我的话，你就跟我一块儿投降大宋。你要不信我的话，我和大辽国的军马已经合兵一处，定把你杀得片甲不留。宋江这口气也挺硬，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如今我已归顺了大辽国国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话，你我同心协力辅佐辽主，辽主绝不会亏待你我。卢俊义听完了冷笑一声：“宋黑子，宋黑子，你都亏了你这个名啊，你的名和姓都离不开大宋的江山呐。你宋江，宋江不就是代表大宋的江山吗？可是你把大宋的江山要奉献给大辽国，你是宋奸一个。我合计那年头能有这名词吗？反正就这意思吧。哎，什么汉奸呐，什么猛奸呐，什么韩奸呐，哎，你背叛你的祖国，你就是奸。这回卢俊义是大骂宋江是宋奸，这一骂宋江啊，把宋江骂出火来了。好啊，你个卢俊义，你竟敢骂我是宋奸，你卢员外 是卢坚，哪有这名字。

反正啊，这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卢俊义，你等着，待我派我的四名弟兄前去把你生擒活捉。说着话，这大门吱嘎嘎嘎就开了。林冲和花荣、朱仝、穆弘四员大将在城里边踏踏踏踏踏踏就杀出来喽。这卢俊一看来了四员大将，面无半点的惧色呀，是跃马挺枪直取宋江手下的四将。这四员大将迎战卢俊义，要说卢俊义确实了不得呀，一交手就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呀。我有个师兄单田芳在说书的时候经常用一句话，你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人家可是四员战将啊，再说那林冲功夫比你差也差不多少，这四员战将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一杀出来围着卢员外就杀起来喽。卢员外一合计，我一个人抵你们四个人，我可不能吃眼前亏，他卖了个破绽一拨马就走。卢俊义的马快呀，那是宝马良驹呀，他这一拨马，这四员战将赶快就追，这一下子上当了。卢俊义他的绝活那叫回马枪，你看他突然之间一调准马头，这匹火炭红的马一抬前蹄就像站起来一样啊，那简直比姚明还高啊。紧接着就听这匹马一阵长嘶啊，还是那句话，是龙吟虎啸，看来这马呀也有马的语言。这匹火炭红的坐骑这一叫，这四匹马呀捏铁了，就是不敢吱声了，老实了，赶快干嘛呀，要卧槽，卧槽就是趴下呀。林冲一想，可别在这儿趴下，在这儿趴下咱就麻烦了，回去再卧槽吧。这几匹马呀好像听懂主人的话了，让我们回去啊，那我们就回去吧。伯马踏踏踏踏就往回跑，往哪儿跑，往城里跑啊。他们往城里这一拜，卢俊义在后边就杀过来喽。辽将的国舅刚才看傻眼了，哎呀，这宋江手下四位大将太厉害了，把卢员外都杀败了。可转眼之间呢，形势发生变化了，怎么卢俊义一员大将把这四员大将都杀败了，不好，等他明白过味儿来呀，晚喽。这时候卢俊义的人马哇就跟着杀进来喽，想把吊桥拉起来啊，来不及喽。宋江一看别再演戏了，开始动手吧。宋江是一声令下开战，紧接着这城里城外是喊杀声震天响啊，这城里啊更乱套喽。等这个辽国的国舅明白过来，晚了，眨眼之间欧阳侍郎和安定国舅被人家就像五月节捆粽子一样啊，捆个结结实实啊。宋江轻而易举就占了霸州城了，占完了霸州，宋江啊成了霸州新的霸主喽。这霸州就是今天河北的霸县，河北的霸县在大清年间呢还出了个武术家，就是号称在大清朝独兴一门武术，练的是八卦棉丝柳叶掌的那位佟林佟海川。他那兵刃也不一样，叫子母鸡爪鸳鸯月。这故事啊别着急，将来有机会咱讲佟林传的时候再说。话还得说回来，现在这霸州啊还没有佟海川呢，佟海川呢是六七百年以后的事儿了。这回宋江在原

辽国就的大堂里边升起大帐来了，手下的弟兄都来拜见宋江宋公明，他们依次啊都做好了以后，宋江宋公明喊了一声，把这几个人犯给我带上来。紧接着这个安定国舅欧阳侍郎还有金福侍郎叶京侍郎一个个都被捆着被押上来了，押上来之后一个个很不服气，那嘴都努努着，心里合计啊，咱们可不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被你们打败的，是你们用计策把我们给骗了。康定国舅最恨的就是欧阳侍郎，你这个欧阳侍郎啊，可把辽国给坑了，你怎么能上宋江这个当呢？欧阳侍郎心里合计，你埋怨我，我埋怨谁去？谁让他们演戏演得这么像啊？啥也不怨呐，就怨演电影的那句话怎么说的，不是国军无能啊，是共军太狡猾了。宋江知道他们不服气，不过宋江这个人呐，还是有可取之处啊，他亲自上前给欧阳侍郎、安定国舅还有那两位侍郎都解开了绑绳，你们不要担心，我宋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你们呐。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宋朝，我们生是大汉的人，死是大汉的鬼呀，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朝廷啊。你们辽军的做法我也非常理解，咱们是各为其主，各保其国，今天我们取得了大胜，你们觉得我们胜得不怎么光彩，那你放心吧，我们绝不能杀你们，让你们和你们的将士通通回到你们的大辽。不过呀，我把丑话先说出来，眼下霸州城池已属我大宋天朝，一旦你们再敢来进犯，我大宋军手下绝不留情。你看人家宋江这个事儿啊，办的是有理有面儿。我先把你们放回去，你们别打我霸州的主意了。这些个人呢，自打被宋江给解开绑绳，他们心里边就化了魂了。难道宋军真要放了咱们？不可能吧，是不是先给咱们个宽心丸，然后咱们出去的时候再乱箭把咱们射死啊？那既然放咱们走了，咱们就离开霸州城吧。他们一个个呀东张西望的就退出大殿了。当他们退出以后，到外边一瞧，哎呦，傻眼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手下的兵将啊一个也没杀，都放了，看来这是真的了。哎呀，这些人呐，真感谢宋江啊。感谢什么呢？感谢宋江的不杀之恩呐。辽国的国舅赶忙啊骑上他的坐骑，带上他的残兵败将，赶快啊回幽州去喽。他们走了之后啊，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呢安排卢俊义领一半人马呀回去把冀州得守住啊，不能熊瞎子匹苞米啊，这边把霸州占了，那边再把冀州丢了，那就划不来了。这任务安排完了，卢俊义带领自己的一半兵马赶快回去守住冀州啊。再说这时候这个安定国舅带着三个侍郎啊还有手下的一些文武官员回到了燕京啊，见到了郎主，当郎主的面就把宋江诈降占了霸州的事儿从头至尾汇报了一遍，气得辽国的郎主是暴跳如雷呀，破口大骂，好一个宋江啊，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我好心好意把你招降，我给你那么多好处，带给你那么多金银细软，又给你们送去大批的锦缎，可你们一个个

0: 忘恩负义，把东西给我留下了，还使这么个手段。哎呀，宋江啊宋江，我要逮住你，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呐、啊！这欧阳侍郎，你们丢失了霸州，罪不容赦呀！来人，拉出去砍了！
1: 看来这个安定国舅，他可是皇亲国戚呀，你不能把他砍了。
2: 不管怎么说，那是你大舅哥啊，
0: 那是你儿子的娘舅啊！不行，一定要把他砍了！就因为是皇亲国戚，出手才得狠呢。没有他的粗心大意，我能丢了霸州吗？啊！当他的令一出口，
2: 只见有一位大将军站出来了。
0: 谁呀？无言统军大将军呐、啊！狼主啊，宋江等人都是诡计多端呐、啊，他们一时得逞，蒙蔽了狼主。假如狼主真要斩杀了欧阳侍郎，还有国舅等人，就是上了宋江的当了，他要借刀杀人呐、啊！如果咱要再中他一次计策，咱就是又上了他的圈套了。
2: 哦，这狼主一听恍然大悟啊！宋江，你是借刀杀人呐？再说这时候我本来手下就缺人才，我把这些人都杀了，谁还替我大辽卖命啊？
0: 赶快！把他们推回来。这狼主一发话，这些人呢又保住命了。这时候乌烟统军上前又给狼主深施一礼。狼主啊，一个小小的宋江不足为奇，在下想讨一令箭，带领部下28星宿将军。
2: 那个素远景的素，有的时候念许，和星星的星组词的时候呢就念星宿的宿了。
0: 大辽的这位无言统军手下有28位大将军呢，不光28位大将军，还有11位大将呢。他要亲自带领这些大将前去布下浑天大阵，要一举扫平水泊梁山这些大宋军。
2: 这个完颜统军还真没把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军放在眼里，他可能要抢头功，他抢头功那哪成啊，还有抢头功的呢。
0: 这功夫就看大殿后排站出一人，启禀狼主，杀鸡焉用宰牛刀，根本就用不着无言统军大将军，在下我略施小计，并叫这些草寇死无葬身之地。
2: 这声音一传出来，大家伙把目光刷的一下子就扫过去了，一看谁呀、啊、
0: 原来是大辽国的统军贺崇宝。
2: 狼主一看贺崇宝非常高兴啊，
0: 爱卿你有何良策呀？
2: 这位大辽的贺统军悄悄地走到狼主的面前，我想这么办
0: 啊！哈哈哈哈，好主意，好主意！狼主一听，高兴坏了，好好好，就按计而行。
2: 就这么着，贺崇宝就下去了。这贺崇宝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辽军中无烟统军部下的一个副统军，这个人不光有主意，长得还身高过丈啊！按目下尺码，要是计算一下子，跟姚明的身高也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使一口三尖两刃的刀，也是个万人敌呀、啊！他现在留守幽州，他现的是什么计策呢？他的这个计策就是在地形上做做文章。因为幽州地面有个小地方叫青石峪，这个青石峪啊，地形很特别，四面都是高山，只有一条路能走。到时候啊，我领着十几个人想办法把宋江、卢俊义他们引到这儿，然后呢，外边用重兵啊，再把他们团团围住，就像扎一个大布口袋。
0: 到时候啊，他们是有来无回了，往前走没有路，退路给他堵死，在里边给他一闷呐，非把他憋死饿死不可呀。他的这个计划呀是个好主意，辽国郎主当时就准许了。但是这个无言统军他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这招啊很容易被人家识破。可是既然辽主同意了，他也不能说别的，只能啊保留自己的观点了。那么贺统军呢、啊、我再问问你，你怎么能把他们引来呢？贺统军就说了，眼下宋江他们一连串攻下了我们三个大郡，现在正在兴头上，骄兵必败呀，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咱们能使这个计策呀。他们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看准了我们的幽州，我这边再用兵去引诱他，就像给他一块诱饵，他肯定是乘胜来追呀。到时候咱们就把他引进这个大口袋，不就一举成功了吗？无言摇了摇头啊，想的倒是很合理，不过有些细节还得多多考虑考虑啊。既然咱们辽主同意了，那就先按此计行动吧。不过我看你的计策呀不一定管用，弄不好还得用我的混天大阵呢。这个贺崇宝很自信，将军呐，你别着急，到时候成功了你就知道了，如若不成你再布阵。无言一听，好好好，那我就等着你好消息吧。就这么着他也认可了。其实啊他在考虑你这招啊不一定成功，到时候还得用我的混天大阵。紧接着贺崇宝就开始做好准备喽，带上了盔甲刀马，准备了一些兵啊，回到幽州城以后点起了兵马，把手下的兵马分成三大队，一队守住幽州，其他两队直接就奔霸州冀州进军。他这令下去了，这两队军马就出城喽。贺崇宝又叫来两个弟兄，大弟兄贺差去打霸州，小弟兄贺云去打冀州。贺崇宝对两个兄弟讲了，你们这次出兵啊只许败不许胜，记住了啊，打胜了可不行，你们的目的就是把宋江的人马引入幽州境界，只要他们追你们追到幽州，你们就完成任务了，其他的事不用你管，我自有妙计啊。这俩人一合计，打胜仗不好打，打败仗谁都会啊。好了好了，那我们俩呀、啊、肯定败。哎呀，这俩人一合计，这败军呐、啊、最好当啊，咱们到时候把腿啊放巴掌搂啊，就是逃命呗。他们这边已经开始一步一步落实着他们的计划。宋江他们现在守在霸州，也做好迎敌的准备。这一天呐，忽然就有探马来报，先锋关呐大事不好，辽兵大军已经奔冀州来了。先锋关呐，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宋江一听，别着急，我自有办法。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他们来了，咱就准备迎敌。来来来，弟兄们，看看，咱们想办法趁此机会拿下幽州。宋江这些年练的可不简单喽，排兵布阵呐、啊、也有两下子了。再说宋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回跟辽军开展的是正面大兵团作战呢、啊，宋江也得按套路走。既然要开战，那咱就兵对兵，将对将，比划比划，看看我梁山军马的实力。宋江是充满信心。

0: 得了，打吧。结果啊，这一下子可就打起来了。这个辽军也不扛打呀，没打几下子跑了，跑啊，跑也不行，给我追。宋军就追上去喽。刚追不远啊，突然间呢，宋江下令停止追击，人家宋军不追了。辽将贺差心里就犯了合计了，哎，我们败了，这大宋军怎么不追呢？他也没合计合计，宋江是干什么的，他能追吗？这一碰头，刚一比划，你们掉屁股就跑，那明显这是有阴谋诡计啊，人家宋江能上你这当吗？人家宋军当然就不能傻乎的追了。宋江肯定是看出来了，这里边啊一定有猫腻呀。宋江这边已停止追击，那边啊贺云正在攻打冀州，呼延灼正守着冀州呢。这贺云本来很厉害，可是他打着打着不打了，掉屁股就跑。呼延灼心里就合计，哎，怎么攻城攻得正来劲儿，不攻了跑了，这什么毛病啊？这叫不战自退。既然你不战自退啊，我也别追了，很可能啊你这里边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个呼延灼他也不追，大宋的梁山军真不去追，看来大辽的计划要落空啊。没想到啊，这边了啊又发生情况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阴。河北经纬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7月12日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连线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上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地质灾害、风暴、地震为主，干旱、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15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急需生活救助58.7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余户，仅3400间，损坏房屋5.3万户，10.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97.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竞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竞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竞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竞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珍惜每一天新生的朝阳，祝福微笑前行的自己，人生充满着期待，梦想连接着未来，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男子当街对女子施暴，69岁大爷制止被咬掉鼻子，但始终没松手。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勇为勇士榜，其中有一个见勇为事迹。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的时候，69岁的湖南老人曾凡林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事件呢发生在今年4月11日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呢突然闯进湖南郴州漳河县蒲满乡曾家村，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呢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呢，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表示，后面我们几个人都上去抓住了，因为歹徒非常凶残，他一个人搞不定。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亲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呢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霎时间呢，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呢始终没有放手，死死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呢，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受伤的曾凡林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起初没感觉到，后来有人说你鼻子不见了，曾凡林告诉记者，他听到这话摸了一下鼻子，才发现几乎整个鼻子都不见了。随后呢疼痛加剧，血流不止，到医院的时候呢疼得都快没有意识了。经过医生检查呢，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见证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呢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呢经历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呢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呢，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接受采访时说，平时跟他开玩笑，我问他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妈说他下次呢肯定还会这样，因为不是第一次了。作为子女，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为他感到骄傲。早在10几年前呢，曾凡林呢就曾经协助警方抓住过小偷，当时呢还被认定为县级见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呢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街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呢，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做出了认定。致敬平凡的英雄。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新闻。女儿夸我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爸，牛啊！站在岸边的女儿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黄金先生笑了，他说：“女儿夸我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儿让这位爸爸倍感自豪呢？7月11日下午，青岛海边又一次被凡人英雄照亮。下午3点半左右，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阳台的沙滩上，人们正享受着周末的悠闲，突然海面上突发险情，一名游客呢不慎溺水，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露营的市民王先生呢没有丝毫犹豫，一把脱下衣服冲向大海，心里没想法，就想我碰见这个事儿了，必须给他捞上来。事后回忆那一刻呢，王先生的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说一件寻常小事。他奋力游向溺水者，靠近时对方重复着两个字：救命。

任明睿察觉到对方状态不好，他果断绕到溺水者身后，从下往上拼命托举。韩世祖力大，体力消耗极快，但王先生呢咬牙坚持着，一点一点把人往岸边推。王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朋友在岸边接应，另一位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三人合力连拖带拽，终于把落水者安全送到沙滩上。

爸牛啊。此时呢，站在岸边的女儿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王先生笑了，他说：“女儿夸我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但也是举手之劳。”月光城去，一座温暖的城市，从不缺这样的举手之劳。愿每一次危机都有及时伸来的援手，愿每一位英雄都能平安上岸。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十五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博明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第9号台风班威继续北上，13日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13日，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仅将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近日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13日，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当地时间13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还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日，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从品类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上半年机器人出口情况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一是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49个。三是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升至30人。当地时间12号23:57，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与锋线强大的法国队相比，西班牙队的优势是极致传控的控制力和稳定性。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西班牙队仅失一球。此外，西班牙队已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距意大利37场的历史记录仅差一球。此刻提示，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减弱，京杭运河徐州段于今天10点正式解除禁航管制，全线恢复通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两艘油轮。
1: 美军称14号恢复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0: 时事问答，护息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1: 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议院联盟是好战分子联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多次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持续大约5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勒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强烈爆炸。
4: 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说，数小时以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4: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4: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

0: 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4: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美以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斯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1: 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消息说，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0: 再来看国际油价，国际油价13号大幅度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互袭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5: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6: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7: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5: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8: 我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5: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美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6: What we don't have is what the political.
7: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
9: 寻从现情与黄河先天禀赋、区位与立体化交通优势、多元厚重人文文旅资源、枸杞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精深加工交易市场与全域市场布局、多部门全域配套扶持政策等方面，介绍了靖远枸杞产业建设成果，并发布新一轮扶持政策。尹伟伦、张国、李多龙、陈金焕、朱永义等应邀嘉宾分别围绕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思考、品牌化强农加规模化兴业、打造西北枸杞特色优势产业、 枸杞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枸杞

0: 以资源收集与标准化种植，枸杞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共筑靖远枸杞产业发展新篇章等方面专题报告做了专题演讲。靖远枸杞品牌战略与文化远见设计团队负责人员对靖远枸杞新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以及专家学者、省内外企业代表、合作商和种植农户代表及县直部门、乡镇与会人员14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同观看了《黄河起新潮》《靖远谱新篇》宣传片。
1: 红果挂满黄河岸，产业惠民起新城。7月12日，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靖远正式启幕。活动以产业提质、品牌赋能、产销融合为核心，全面展示本地枸杞产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拓宽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有序，开篇播放的产业宣传片生动展现靖远依托黄河独特水土资源深耕枸杞特色产业，稳步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让到场农户、创业者与外地客商直观感受本地产业蓬勃活力与广阔发展前景。专业主旨分享紧随其后，聚焦种植提质、深加工升级、线上线下渠道拓展等群众关心的增收议题，以通俗化讲解解读两种培育、标准化田间管护、电商运营、品牌增值等实操经验，针对种植产销环节各类现实难题作出专业解析。完善的全产业链配套与实打实的惠民扶持政策，吸引各地采购客商专程前来洽谈合作。靖远建成标准化产地交易市场、全域冷链物流体系、线上产销平台，搭配全国智能直销终端，构建起完整成熟的流通网络。靖远枸杞现已覆盖国内20余个省市，有机枸杞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完备的产销体系为本土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筑牢根基。一枚小小的枸杞串联起种植、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商贸流通多元业态。本次产业盛会以产业为纽带，以惠民政策为支撑，打通农户与外部市场的对接通道，持续释放枸杞产业富民增收潜力，将炎黄独特的特色资源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长效红利，为县域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7月9日，靖远县总工会创新服务模式将一线职工关爱、下送清粮与消费帮扶助农增收有效结合，积极采购本地优质西沙瓜作为防暑慰问物资，实现一线职工得清粮、瓜农农户得实惠双向共赢。时下正值靖远西沙瓜集中上市、产销对接的关键期，县总工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优先采购辖区农户种植的西沙瓜5万斤。这批产自本土田间地头的西沙瓜，日照充足，瓜瓤甘甜，汁水饱满，清凉解暑，是夏季消暑佳品。工会直达田间地头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瓜农稳定增收，也让慰问物资更新鲜、更贴心、更具本土温度。活动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靖远西沙瓜，连同矿泉水、茶叶、清凉毛巾等物资一并发放到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友、快递配送员、企业职工等一线劳动者手中。为了更加方便企业一线职工，县总工会及时将西沙瓜运送到各企业车间等地，清甜爽口的本地西沙瓜为奋战酷暑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送来清凉，让大家在炎炎夏日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此次下送清凉活动，一举实现关爱职工、助农增收、

0: 助力乡村振兴三重成效，既做实做细高温劳动保护，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又充分发挥工会消费帮扶优势，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惠及民生，以实际行动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晓兰参加活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先
6: 生您，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宋江碰到难题了，拜访了罗真人，希望罗真人给他指点迷津。罗真人好像没把话说透，若隐若现的写了8句话。这8句话他写完了之后就递给了宋江。宋江一看还是一头雾水啊，他没看明白。哎呀，罗真人，这是何意呀？他希望罗真人给他解释一下子，人家罗真人笑了，哈哈哈哈，先锋将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他日应时，将军自知啊。什么意思啊？到时候应验了，你就明白了。在这个华夏历史当中啊，由于社会经常动荡，一些人呐，为了争权夺利，是绞尽脑汁，你争我斗啊，搅得天下不安宁。就有很多很有才学的人，把这社会就看透了。他们大都隐居在山林里边，这些人呢，就被称为老隐士。你看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不有一位水镜先生吗？那就是老隐士。刘备骑着马跑得没地方去了，在老隐士那儿待了一晚上，这位水镜先生就为刘备刘玄德举荐了徐庶和诸葛亮两位高人，辅佐他成其霸业呀。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位罗真人呢，就是一位老隐士，人家今天呢是看在自己弟子公孙胜的面子上啊，给你写了8句话，你自己琢磨吧。说完之后两人就休息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早晨，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饭，等了一会儿，公孙先生和那几位弟兄也来了，宋江就要辞别罗真人了。罗真人得送一送啊，送出了大门口，罗真人还要送，宋江就不好意思了。师父啊，请留步。先锋官呐，贫道送你一样东西。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小锦囊，把这个留在身边，到关键的时刻打开便知啊。您觉得有用，您就按此方法去行。

0: 您觉得没用，您呐，就当贫道我什么也没给你啊。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到了关键的时候啊，你就打开看看，觉得有用你就按这招办，觉得没用啊，你就当没这码事儿。多谢了，多谢了。宋江可乐坏了，这是宝贝啊，我赶快收起来吧。他是又一次拜谢了罗真人，拜谢完之后大家伙就分手了。宋江回来在路上啊，心里边是既踏实又不踏实。怎么说不踏实呢？白来一趟啊。那怎么还说踏实了呢？临走的时候人家送给我一个锦囊啊，这个锦囊一定有妙计啊，很可能在我关键的时刻，我打开这个锦囊能给我指一条生路。行啊，总算没白来呀。就这么着，宋江一些人等啊回到了自己的帅府门前了。这李逵呀风风火火的出来了。哎呀哥哥，你去看罗真人怎么不带我呢？啊，我跟罗真人有交情啊，我知道这个老道法术厉害呀，我们俩是老朋友，我要去呀，他肯定得供我一顿酒喝呀。下次你再去啊，一定带着老弟我。戴宗狠狠地瞪他一眼，上次罗真人没杀你啊，是看公孙先生的面子，没有公孙先生啊，早就把你收拾了。就你那两下子，还敢跟人家罗真人吆五喝六的，人家罗真人呐，根本就没跟你一般见识。
1: 我也没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要跟他一般见识，我一斧子就把他劈了，我留他一条命啊，他欠我个人情。
0: 大伙一听都笑了，人家罗真人跟你要是使点法术啊，你早就没命了。大伙说了一气笑话啊，宋江就回到自己的屋内了。回去之后他就把这八句话又拿出来了，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了半天还是没看出来罗真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合计来合计去，我何不找公孙先生给分析一下呢？派人就把公孙先生给请过来了。请过来之后，公孙先生刚坐好，他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公孙先生啊，这是你师父给咱们写的几句话，你帮着我分析分析啊，这究竟是何意呢？公孙先生接在手中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一声没言语。公孙先生，你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吗？首领啊，要我说呀，咱就不用去分析了。我师父是不是跟你说了？说什么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对呀，既然不可泄露，咱就别去分析了，到时候就应验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这道家讲究道法自然，这道家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跟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老子的道德经啊，讲的不是道教，老子的道德经确实尊重自然法则。打个比方说吧，老子非常尊重自然界的规律，像什么山水自然流啊，哎，就让它流，你可别堵这个坝，又是掘那个口子。往往你干的这些事儿啊，把自然环境破坏了，就劳而无功了。为什么叫道法自然呢？就是什么事都有自然的规律，有好就有坏，有坏呀就有好。软的东西啊，往往是最硬，硬的东西呢，往往又变成最软。打个比方说，这火苗子软不软乎？一烧起来呀，就摧毁一切。再打个比方说，水和石头，谁软谁硬啊？石头硬，可是这水常年滴的，就能滴水穿石。再说人身上是牙硬啊还是舌头硬，
2: 当然牙硬了。

可到时候啊，牙磨没了，舌头还在呀。说到这儿，给大家呀讲个小故事。当然了，这故事是传说。说老子啊，他原来在国家呀，他有工作，什么工作呢？是国家图书馆的大馆长。你看这官啊不大，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那可是个不小的干部啊。老子有一天骑着一匹毛驴啊到乡下去，这小毛驴啊长得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人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吧嗒，哎，很有节奏。当他骑着这头小毛驴溜溜达达来到一个村口的时候啊，发现有个小伙子在那儿哭。这小伙子相貌堂堂，身骨也很结实。当他一看老子骑着这头小毛驴过来了，他哭了。老子从驴身上下来了，就问他一句：小后生啊，你哭什么呢？老先生啊，我都赶不上您骑的这头驴呀。什么？老子一听啊，闹糊涂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能赶不上我这头驴呢？就看这个小伙子从地上尾巴尾巴爬起来了。当他爬起来，老子才看明白，原来这个小伙子是一条腿，那条腿是车祸呀还是坐高铁摔的呀，那咱就不知道了，那年头也没有汽车，反正啊那条腿没有了。这小伙子哭得来的就跟老子说了：别人啊能骑马，能上树，能上山打猎，还能种庄稼，可我啥也干不了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媳妇都没有，谁家好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瘸子？我看到您的这头小毛驴啊长得这么精神，而且是四肢啥也不缺，我就觉得我都不如您骑的这头毛驴。老子听完笑了：小后生啊，我跟你说，你来来来来，说实话。老子用手一指，你看看这山坡上长的这些大树，长得越高大越直溜，那棵树啊很快就要被人锯掉了，干嘛呀？可以盖房子建宫殿，还可以造车造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栋梁之材呀。可是你再看看那些弯曲巴拉的树啊，没人动，总在那山上长着。为什么呢？因为它成不了材呀，你砍下来没用，烧柴火还硬，盖房子还不直溜，打棺材破板子还出不了几块好板儿。就这么着，人们就把它放弃了。那你说我这没媳妇儿怎么办呢？那你就顺其自然吧。老子说完了话，老子啊一片腿骑着毛驴奔前边溜达去了。这事儿啊老子说完也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这国家与国家经常争斗，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常年有战争。结果这年呢战争又打起来了，来征兵，这些好胳膊好腿的都得应征入伍，上前线杀敌保卫国家呀。就因为他瘸呀，就没人用他了，哎，就把他留下了。结果这场战争呢打得非常残酷啊，村里的这些年轻小后生都阵亡了，村里边这些姑娘媳妇儿剩下了。结果呢这个小伙子就成了香饽饽了，哎，到谁家睡觉啊得抓阄排号。这样一来啊，这媳妇儿就有的是了，这个小伙子的瘸呀变成好事了。可没过20多年啊，这厄运就来了，整个村子的后代大部分都是近亲，这近亲和近亲繁染的话呀，就出现了大批的弱智儿啊。这就甭解释了，这些个弱智儿啊都是近亲繁衍的结果。因为这弱智儿的

亲母亲几乎都是这个残疾人留下的后代，到了第三代，这不就出现了弱智儿吗？那本来这是个坏事吧，可没想到啊，事情又发生转机了。又过了一些年呐，这国家就被另外的国家给灭了。丛林法则嘛，不讲人权，谁胳膊粗谁力气大，谁就可以称王称霸。新来的这国家呀，就开始大肆的屠杀原来的国民。当屠杀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不杀了，怎么说呢？全是弱智啊。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这跟那个成语塞翁失马是不是很接近呢？说到这儿，咱就得说明白呀，在道家的观点看呐，福能变成祸，还有的时候啊，因祸又变成了福，这就是老子的哲理。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公孙先生他把这个意思跟宋公明这一说，宋公明也就明白了。好了好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宋江也没办法啊，只好把这张纸收起来了。他心里边呢还是很高兴，高兴什么呢？那小锦囊妙计到时候兴许能用上。就这么着，咱简短结说。宋江领着兵马在荆州住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呢一直没有什么战事。虽然没有战事，他和吴用也商量了下一步的打算。当他们俩把这事情商量的差不多的时候，有一天传来的消息啊，说是辽国特使欧阳侍郎又来了，这回还是要直接求见宋江宋公明。宋江和吴用互相一看明白了，两个人呐会心的就笑了。大哥呀，我看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宋江点了点头，军师啊，咱俩亲自迎接吧。好，说完宋江和吴用两人起身出帐，一看果然是欧阳侍郎。吴用看着欧阳侍郎微微一笑，马上迎上前来。哎呀呀，老朋友，多日不见，特使你的风采依旧啊。欧阳侍郎上前赶快一拱手，他得施个礼呀。宋先锋，吴军师一向可好？不错不错，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随我来。吴用一转身就把欧阳侍郎带进了后堂，相互之间分宾主落了座。宋江看了看吴用，又看了看欧阳侍郎。侍郎先生啊，今天来到此地是不是还为了那件事啊？欧阳侍郎往两边看了看，宋江就明白了，一挥手，左右的随从很知趣的退到外边去了，屋子里就没有闲乱杂人了。宋江这回啊又看了看欧阳侍郎，放心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欧阳侍郎也明白，一看人都下去了，他就压低了声音呐：宋先锋啊，我大辽国国主九牧将军的威名，这次啊又把我派来了，我还是受我家主人之命前来给您带个话啊。如若将军肯归顺我大辽，吴主必当给将军间接封侯啊。将军呐，这可是个机会啊，望将军不要错过时机，早成大义呀，以免让我主失望啊。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水到渠成的话，与将军与我主都是非常有利呀。

宋江听完了，点了点头。可是啊，不瞒您说，自从上次你来到我的军帐，跟我把这事情谈完了，你走了之后，我这满营的官军呐，都知道你的来意了。在梁山没归顺朝廷的时候，我们这108个人都是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自打归顺了朝廷以后，这身份和关系就发生微妙的变化了。我们都是大宋国的官员了。在我这里边，你也听说了，有

我们在梁山的时候是朝廷认为的匪寇，现在这地位不同了，都是大宋朝的军官了，说白了都是吃皇粮的了，给朝廷当差就得忠于朝廷啊。再加上他们原来啊对朝廷就忠心耿耿，从小受的教育也都是大一统的教育啊，这忠君思想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扎下了根了。这回我们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就应该忠于大宋朝了。有一部分人对朝廷死心塌地，也有一部分人呐，不愿意归顺朝廷。我们梁山原来啊，搞民主，可是归了大宋朝啊，就按官阶和地位了。这官阶，我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基本上是平级别的官员，那么我们之间呢也有各自的主张啊。你像卢员外，他就要死保大宋国呀，我带着一些少数的心腹之人跟你去见郎主，到那时候我们的副先锋卢俊义肯定就得派兵追讨我们呐。那样一来，我们梁山的兵马还没等跟你们打，也不用大宋军出来剿灭，就自相残杀了。这卢员外的武功你也不是不知道，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梁山这108员战将里边，那是首屈一指啊。别说我带的将领少，就是我带的将领多，恐怕也敌不过卢员外啊。再说这卢员外早就应该是梁山的一号人物啊，原来在我之前，梁山的真正山主是晁盖晁天王。晁天王在临终之时啊，有一句遗言呐、谁杀了史文恭，谁做梁山山主。后来因为卢员外啊，他百般的谦让，才让我当上了梁山的山主啊。我这个山寨的山主啊，可以说名不正也言不顺呐。这回我要为了眼前的利益投奔你们辽国，正好啊给卢俊义提供了方便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追讨我，而且呢他还可以自称为梁山的山主。你看人家宋江这番话，让这个欧阳侍郎听听吧。假如欧阳侍郎你是宋江，你应该怎么办呢？这都是卢俊义和宋江两人反复合计来合计去定的调子。欧阳侍郎一听，哎呀，既然先锋将您有意归降，不就是还有一些原来朝廷的将领他们愿意跟着卢俊义吗？这好办呐，我想办法借你一座城池，你带着人呐先躲到这城池里边，到那以后啊，这卢俊义一旦来追杀你，你就把这个城守住，等郎主的大军赶到之后，咱们定个暗号，到时候是同时出击，你们由城里往城外打，我们在外边往城里打，这里外一合围，卢俊义的梁山兵马必败无疑呀。郎主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既然是好主意，宋江一听，好好好，那咱就按计而行。哎呀，宋江和吴用非常高兴啊，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隆重的款待了这个欧阳侍郎。欧阳侍郎当然非常高兴了，咱们先选一个城池，看看哪个城池。

0: 适合你们躲避。选来选去呀，选了霸州。这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叫隘金关，这隘金关两边都是崇山峻岭啊，中间只有一条驿路，还有个地方啊叫文安县。这文安县据说呀，现在国家要在那儿搞开发，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如果一开发呀，那地方可就热闹了。不过在大宋朝，这文安县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关口。这个欧阳侍郎啊又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霸州啊那是辽国国舅康里安定在那儿把守，将军可以跟国舅住在一块儿了，你们看这招行不行啊？宋江一听是大喜过望啊，一拱手，侍郎，真要这样的话，我宋江马上连夜派人回家接回我的老父亲，我心里边挂念着我的老父亲呐，万一我这边要是投靠了辽国，我的老父亲必遭杀害啊，把我的老父亲先保护起来，我就可以一心一意为大辽国尽忠啊。哎呀，这个欧阳侍郎乐坏了，那咱就按计行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和吴用跟辽国的欧阳侍郎把这个计策定好了，欧阳侍郎是非常高兴啊，我在这儿啊有很多不方便，你们这边就开始做准备，我呀先回去也做好准备，咱们就按计而行，好吧。宋江和吴用非常热情的把这个欧阳侍郎送上了马，他们俩就回来了。他俩一回来呀，神机军师朱武一挑连龙进来了，紧接着卢俊义也进来了。进来之后，他们大伙儿啊，这回坐在一起了，是哈哈大笑啊！笑什么呢？笑宋头领啊，演戏演得太像了。要搁今天呐，拍电视连续剧是很好的一个演员呐，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里边还得说啊，吴军师配合的也好，好花得有绿叶扶啊。他们俩这场戏演完了，大家伙是心照不宣呐。卢员外，咱们就依计而行。好。吴用一边喝着水，一边跟大家伙就把他们下一步的打 算。全都合计完了，他们研究完了方案以后，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啊。这边正落实呢，没过几天呢，欧阳侍郎回来了。这回啊，他就觉得是自己人了，进到大帐，直接就来到宋江面前呢。这回也不当客人了，也不当使臣了，已经是一家人了。宋江这场戏还得演下去啊。当他一看欧阳侍郎来了，他就明白了，欧阳侍郎那边啊，肯定是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如果不做完呢，他不能这么快就回来。怎么样，辽国这边都准备好了吗？将军呐，这你就放心吧，一切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好。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晚上。宋江马上就把令传下去了，所有的军马是马宅銮铃啊，这马宅了銮铃走道就没有声音，如果这马蹄子要是大的话呀，给他包一块棉布，当日头一落山，待会儿天就黑了，这天一黑他们就出发喽。宋江带着人马打开西城门，这人马悄悄的就出了城了，欧阳侍郎在前边带着几十个辽兵引着路，宋江带着人马在后边是紧跟着呀。大概走了也就是二三十里地儿啊，宋江突然说了一句：“不好，不好啊！啊，宋先锋到底出什么事了？”宋江喊完了这句话，把欧阳侍郎给闹糊涂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啊？坏了，坏了！我跟我们的吴军师都商量好了，一块儿归顺大辽啊！哪曾想，咱们走了这么远，他没跟来呀。如果要是他不来，他有可能就变卦了。真要是变卦了，咱们的事儿不就露馅了吗？我得让人呐，赶快回去找他。欧阳侍郎一听，对呀，都说好了。你们俩一块行动啊，那怎么办呢？咱也不能回去了。是啊，不能回去是不能回去，我得派人把吴军师带出来呀。我们俩要拆帮了，这事儿就成不了啊。那好，你赶快派人把吴军师带过来吧。宋江装模作样的派人去请军师。这边呢，他们是继续前行啊。又走了一会儿，这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宋江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义津关隘口了。到了关口，这肯定有人把守啊。就听欧阳侍郎大声喊了一嗓子：“把门开开，我是欧阳侍郎。”这把关的将军一看是欧阳侍郎，啥也没合计，赶忙把关口就打开了，大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霸州城喽。宋江这人马一进城，欧阳侍郎赶紧报告国舅康里安定。这个康里安定啊，那可是大辽主皇后的亲兄弟，人家这个康里安定啊，可是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呀。他不光是皇亲国戚，在辽国势力还非常大，不光势力大，胆量过人，武功高强啊。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叫金福侍郎，一个叫叶青侍郎，这两个侍郎都是武功超群呐。今天听说宋江投降了，非常高兴。一开始这个欧阳侍郎啊，跟他介绍情况以后，他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宋江对大宋朝可是忠心耿耿啊。欧阳侍郎跟他打保票了，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他请过来。他带着兵马一踏进咱们霸州城，你就相信这是事实了。没想到这天刚亮，宋江领着人马就进了霸州城了。哎呀，这个欧阳侍郎还真有两下子，能把宋江给说服了。行啊行啊，

亲自啊，这一大早就摆上了酒宴呐，得款待款待宋江这位大宋国的先锋将啊。这酒席宴摆好了，宋江也不客气，大大方方的就来赴宴了。你别看一大早啊，把酒席宴摆好了，还来了好几个陪客啊。他们一看见宋江，哎呀呀，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宋江也是一表人才啊。你别看他长得黑一点，稍微啊有点胖，那叫发福，表面给人的印象啊非常忠厚一个人。而且宋江这个人呢、啊、长得五官很端正啊。这个宋将军呢、啊、那可是大宋国的先锋将啊，人家论级别论地位啊，一点也不比康李安定差多少。康李安定很客气的把宋江让到了上座。宋江得客气客气，让一让，哎，我说国舅啊，还是您坐上座呀。别，宋先锋啊，还是您来坐上座。宋江也不客气，就坐下了。这回国舅亲自把盏，一边倒酒一边很客气地说，哎呀，将军呐、啊，您威名远扬啊，您不光在你们中原有名气，在我们大辽国一提起宋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说您能笼络100多条好汉，就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如雷贯耳啦。说您是呼保义，还有说您是孝义黑三郎，还有说您是及时雨宋公明，这些名字在我的耳朵里啊都关满了，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宋江也得客气客气啊，哪里，实在不好意思，您是真正的大辽国的皇亲国戚，您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在下实在敬佩敬佩啊。行了，谁也别吹捧谁了，也不用客气了，都是一家人了。这回啊，这个欧阳侍郎他和这个国舅康李安定是频频举杯，哎，几个人就喝起来了，越喝越高兴，越聊啊越投机。宋江那是老江湖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啊。今儿个宋江啊净挑他们喜爱听的说，把辽国的两位大人物说的都很高兴，他们在这儿一边说话一边聊天，研究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带来的这些君主也受到了格外的款待，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18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呐。这些个大宋的梁山军呐、啊，这下子可甩开腮帮子喽，连吃带喝呀，越吃越高兴啊，一边吃一边聊起来了。哎，我说咱跟咱宋首领出来多好啊，你看这手把羊肉做的是喷喷香啊，哎呀，这手把羊肉吃起来真舒服啊，在中原哪能吃到这么好的羊肉呢。来来来，再啃一条羊腿。行了，我吃的差不多了。这些个君主啊可就放开量喽，他们在外边是大摆筵宴，一边吃一边喝。宋江在里边好像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哎，我说我还有位军师啊，我派人去接他们去了，赶快啊，你跟守关的军主说一声，让我的军师吴用领着人马呀顺顺当当的好进来，别发生冲突啊。好，这个康李安定马上就得把这件事落实啊，他把令就传下去了，这回宋江就放心了。当底下的君主接到了上方的指令，必须得执行啊，这一点呢宋江也放心了，就等着吴军师到来啊。吴军师来的也太慢了，他们足足等了一天也没看见吴军师的身影啊。宋江倒没着急，欧阳侍郎还有康李安定着急了，他们俩一个劲儿的就问，这吴军师怎么还不到

二位放心，我派人去找他呀，他一定得给我面子，绝不会出现什么差错。那好吧，等到第二天呢，这文安县这边就看城外呀是蔽日遮天呐。哎呀，哪来这么多人马呀，好像是来攻城的。既然是来攻城，咱就得做好准备。这把关的将士就拉开架势了，把这雷石滚木啊都准备好了，就等这会儿人一到，就开始把这滚木雷石放出去。可是就在这时候啊，就看有一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关下。这人长得呀确实是个秀才模样，后边还跟着个行脚僧，并把你杀得片甲不留。宋江这口气也挺硬，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如今我已归顺了大辽国国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话，你我同心协力辅佐辽主，辽主绝不会亏待你我。卢俊一听完了，冷笑一声：“宋黑子，宋黑子，你都亏了你这个名啊！你的名和姓都离不开大宋的江山呐、啊！你宋江，宋江，不就是代表大宋的江山吗？可是你把大宋的江山要奉献给大辽国，你是宋奸一个。”我合计那年头能有这名词吗？反正就这意思吧。哎，什么汉奸呐、啊，什么猛奸呐、啊，什么韩奸呐、啊，哎，你背叛你的祖国，你就是奸。这回卢俊义是大骂宋江是宋奸，这一骂宋江啊，把宋江骂出火来了。好啊，那个卢俊义，你竟敢骂我是宋奸，你卢员外是卢奸，哪有这名词啊？反正啊，这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卢俊义，你等着，待我派我的四名弟兄前去把你生擒活捉。说着话，这大门吱嘎嘎嘎就开了，林冲和花荣、朱仝、穆弘四员大将在城里边踏踏踏踏踏踏就杀出来喽。这卢俊一看来了四员大将，面无半点的惧色呀，是跃马挺枪直取宋江手下的四将。这四员大将迎战卢俊义，要说卢俊义确实了不得呀，一交手就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呀。我有个师兄单田芳在说书的时候经常用一句话：你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人家可是四员战将啊，再说那林冲功夫比你差也差不多少，这四员战将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一杀出来，围着卢员外就杀起来喽。卢员外一合计，我一个人抵你们四个人，我可不能吃眼前亏。他卖了个破绽，一拨马就走。卢俊义的马快呀，那是宝马良驹呀，他这一拨马，这四员战将赶快就追。这一下子上当了，卢俊义他的绝活那叫回马枪。你看他突然之间一调转马头，这匹火炭红的马一抬前蹄就像站起来一样啊，那简直比姚明还高啊。紧接着就听这匹马一阵长嘶啊，还是那句话，是龙吟虎啸。看来这马呀也有马的语言，这匹火炭红的坐骑这一叫，这四匹马呀捏铁了，捏铁了就是不敢吱声了，老实了，赶快干嘛呀？要卧槽，卧槽就是趴下呀。林冲一想，可别在这儿趴下，在这儿趴下咱就麻烦了，回去再卧槽吧。这几匹马呀好像听懂主人的话了，让我们回去啊，那我们就回去吧。拨马踏踏踏踏就往回跑。

儿跑？往城里跑啊！他们往城里这一败，卢俊义在后边就杀过来喽。辽将的国舅刚才看傻眼了，哎呀，这宋江手下四位大将太厉害了，把卢员外都杀败了。可转眼之间呢，形势发生变化了。怎么？卢俊义一员大将把这四员大将都杀败了，不好！等他明白过味儿来啊，晚喽。这时候卢俊义的人马哇就跟着杀进来喽，想把吊桥拉起来啊，来不及喽。宋江一看，别再演戏了，开始动手吧。宋江是一声令下，开战。紧接着这城里城外是喊杀声震天响啊，这城里啊更乱套喽。等这个辽国的国舅明白过来，晚了。眨眼之间，欧阳侍郎和安定国舅被人家就像五月节捆粽子一样啊，捆个结结实实啊。宋江轻而易举就占了霸州城了。占完了霸州，宋江啊成了霸州新的霸主喽。这霸州就是今天河北的霸县。河北的霸县在大清年间呢，还出了个武术家，就是号称在大清朝独兴一门武术，练的是八卦棉丝柳叶掌的那位佟林佟海川。他那兵刃也不一样，叫子母鸡爪鸳鸯月。这故事啊别着急，将来有机会咱讲佟林传的时候再说。话还得说回来，现在这霸州啊还没有佟海川呢。佟海川呢是六七百年以后的事儿了。这回宋江在原来辽国舅的大堂里边升起大帐来了，手下的弟兄都来拜见宋江宋公明。他们意思啊都做好了以后，宋江宋公明喊了一声，把这几个人犯给我带上来。紧接着这个安定国舅、欧阳侍郎还有金福侍郎、叶青侍郎一个个都被捆着被押上来了。押上来之后一个个很不服气，那嘴都努努着，心里合计，咱们可不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被你们打败的，是你们用计策把我们给骗了。康定国舅最恨的就是欧阳侍郎，你这个欧阳侍郎啊可把辽国给坑了，你怎么能上宋江这个当呢？欧阳侍郎心里合计，你埋怨我，我埋怨谁去？谁让他们演戏演得这么像啊，啥也不怨呐，就怨演电影的那句话怎么说的，不是国军无能啊，是共军太狡猾了。宋江知道他们不服气，不过宋江这人呐还是有可取之处啊，他亲自上前给欧阳侍郎、安定国舅还有那两位侍郎都解开了绑绳。你们不要担心，我宋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你们呐。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宋朝，我们生是大汉的人，死是大汉的鬼呀，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朝廷啊。你们辽军的做法我也非常理解，咱们是各为其主，各保其国。今天我们取得了大胜，你们觉得我们胜得不怎么光彩，那你放心吧，我们绝不能杀你们，让你们和你们的将士通通回到你们的大辽。不过呀，我把丑话先说出来，眼下霸州城池已属我大宋天朝，一旦你们再敢来进犯，我大宋军手下绝不留情。你看人家宋江这个事儿啊办的是有理有面儿，我先把你们放回去，你们

0: 别打我霸州的主意了。这些个人呢，自打被宋江给解开绑绳，他们心里边就化了魂了。难道宋军真要放了咱们？不可能吧？是不是先给咱们个宽心丸，然后咱们出去的时候再乱箭把咱们射死啊？那既然放咱们走了，咱们就离开霸州城吧。他们一个个呀，东张西望的就退出大殿了。当他们退出以后，到外边一瞧，哎呦，傻眼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手下的兵将啊，一个也没杀，都放了。看来这是真的了。哎呀，这些人呐，真感谢宋江啊。感谢什么呢？感谢宋江的不杀之恩呐。辽国的国舅赶忙啊，骑上他的坐骑，带上他的残兵败将，赶快啊回幽州去喽。他们走了之后啊，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呢安排卢俊义领一半人马呀，回去把冀州得守住啊，不能熊瞎子匹苞米啊，这边把霸州占了，那边再把冀州丢了，那就划不来了。这任务安排完了，卢俊义带领自己的一半兵马赶快回去守住冀州啊。再说这时候，这个安定国舅带着三个侍郎啊，还有手下的一些文武官员，回到了燕京啊，见到了郎主，当郎主的面就把宋江诈降占了霸州的事儿从头至尾汇报了一遍，气得辽国的郎主是暴跳如雷呀，破口大骂：好一个宋江啊，你真是欺人太甚呐！我好心好意把你招降，我给你那么多好处，带给你那么多金银细软，又给你们送去大批的锦缎，可你们一个个忘恩负义，把东西给我留下了，还使这么个手段。哎呀，宋江啊宋江，我要逮住你，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呐！这欧阳侍郎，你们丢失了霸州，罪不容赦呀！来人，拉出去砍了！
1: 看来这个安定国舅，他可是皇亲国戚呀，你不能把他砍了。
0: 不管怎么说，那是你大舅哥啊，那是你儿子的娘舅啊，不行，一定要把他砍了。就因为是皇亲国戚，出手才得狠呢，没有他的初心大义，我能丢了霸州吗？啊！当他的令一出口，只见有一位大将军站出来了。谁呀？无言统军大将军呐。郎主啊，宋江等人都是诡计多端呐，他们一时得逞，蒙蔽了郎主。假如郎主真要斩杀了欧阳侍郎还有国舅等人，就是上了宋江的当了，他要借刀杀人呐。如果咱要再中他一次计策，咱就是又上了他的圈套了。这郎主一听恍然大悟啊，宋江你是借刀杀人呐？再说这时候我本来手下就缺人才，我把这些人都杀了，谁还替我大辽卖命啊？赶快把他们推回来。这郎主一发话，这些人呐又保住命了。这时候无言统军上前又给郎主深施一礼：郎主啊，一个小小的宋江不足为奇，在下想讨一令箭，带领部下28星宿将军。那个素远景的素，有的时候念许，和星星的星组词的时候呢就念星宿的宿了。大辽的这位无言统军手下有28位大将军呢，不光28位大将军，还有11位大将呢，他要亲自带领这些大将前去布下浑天大阵，要一举扫平水泊梁山这些大宋军。这个完颜统军还真没把宋江他们这些 梁山军放在眼里，他可能要抢头功，他抢头功那哪成啊，还有抢头功的呢。这功夫就看大殿后排站出一人，启禀郎主，杀鸡焉用宰牛刀，根本就用不着无言统军大将军，在下我略施小计，定叫这些草寇死无葬身之地。
1: 这声音一传出来，大家伙把目光刷的一下子就扫过去了，一看谁呀，
0: 原来是大辽国的统军贺崇宝。
1: 郎主一看贺崇宝非常高兴啊，
0: 爱卿你有何良策呀？这位大辽的贺统军悄悄地走到郎主的面前，我想这么办
1: 啊。哈哈哈哈，好主意好主意。
0: 郎主一听高兴坏了，好好好，就按计而行。
1: 就这么着，贺崇宝就下去了。这贺崇宝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辽军中无烟统军部下的一个副统军。
0: 这个人不光有主意，长得还身高过丈啊。按目下尺码要是计算一下子，跟姚明的身高也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使一口三尖两刃的刀，也是个万人敌呀。他现在留守幽州，
1: 他现的是什么计策呢？他的这个计策就是在地形上做做文章，因为幽州地面有个小地方叫青石峪。
0: 这个青石峪啊，地形很特别，四面都是高山，只有一条路能走。到时候啊，我领着十几个人想办法把宋江卢俊义他们引到这儿，然后呢外边用重兵啊再把他们团团围住，就像扎一个大布口袋，到时候啊他们是有来无回了，
1: 往前走没有路，退路给他堵死，
0: 在里边给他一闷呐，非把他憋死饿死不可呀。他的这个计划呀是个好主意，辽国郎主当时就准许了。但是这个无言统军他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这招啊很容易被人家识破，
1: 可是既然辽主同意了，他也不能说别的，只能啊保留自己的观点了。
0: 那么贺统军呐，我再问问你，你怎么能把他们引来呢？贺统军就说了，眼下宋江他们一连串攻下了我们三个大郡，现在正在兴头上，骄兵必败呀，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咱们能使这个计策呀。他们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看准了我们的幽州，我这边再用兵去引诱他，就像给他一块诱饵，他肯定是乘胜来追呀。到时候咱们就把他引进这个大口袋，不就一举成功了吗？
2: 无言摇了摇头啊，想的倒是很合理，不过有些细节还得多多考虑考虑啊。既然咱们辽主同意了，那就先按此计行动吧。不过我看你的计策呀不一定管用，弄不好还得用我的混天大阵呢。
0: 这个贺崇宝很自信，将军呐，你别着急，到时候成功了你就知道了，如若不成你再布阵。无言一听，好好好，那我就等着你好消息吧。就这么着他也认可了。其实啊他在考虑你这招啊不一定成功，到时候还得用我的混天大阵。紧接着贺崇宝就开始做好准备喽，带上了盔甲刀马，准备了一些兵啊，回到幽州城以后点起了兵马，把手下的兵马分成三大队，一队守住幽州，其他两队直接就奔
2: 霸州冀州禁军。

他这令下去了，这两队军马就出城喽。贺崇宝又叫来两个弟兄，大弟兄贺差去打霸州，小弟兄贺云去打冀州。贺崇宝对两个兄弟讲了，你们这次出兵啊，只许败不许胜，记住了啊，打胜

急流与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吉林梅河口市自昨天四点出现降水，截至今天十一点，梅河口全市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市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挥发河超保证水位0.42米，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根据梅河口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会商会议，决定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十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体验式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五成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七成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六成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充电方面，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14号上午，该区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遇难、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委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费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英格兰队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队常规时间赢下1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一点位于距离辽宁省丹东市西南方向约335公里，就是北纬37.5度，东经122.2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

0: 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对各地带来的影响。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九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孟子岭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马靖宇来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相比昨天呢，这里的道路抢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距离村庄大概800米的位置，也就是昨天断点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今天已经得到了修复。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大型设备在对路面进行加固。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天的路面已经可以保证大型工程车辆的通行，这给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由于洪水的冲击出现了局部的剥落，昨天工程车辆已经把这个损毁的柏油层全部铲除，露出平整坚硬的水泥路面。昨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百木塘村的时候，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浸没的，水深刚好到小腿的位置，水流流速也很快。现在村口的这个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啊，只剩下一些碎石和淤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也已经深入了村庄的内部。一些临时在山上安置的村民刚才已经乘坐消防救援车辆下山前往学校等安置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孟子岭乡的道路已经完全打通，下一步就是对路面继续进行加固，确保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畅通。主持人。
1: 那么当地的电力和通信条件怎么样？
2: 好的，我们观察到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视，寻找损毁的电线杆和电力故障点，为下一步的电力修复提供保障。昨天我们在村庄内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河北吉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大，下方悬挂着一根缆线，一直连接到设备车上。那么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可以通过卫星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提供信号。目前手机信号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主持人。
1: 好的，马靖宇。
0: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的最新雨情怎么样？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应该说呢，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这样的强降雨，从12号夜间20时开始，省会沈阳呢就已经开始了大雨到暴雨的这样的强降雨的天气。应该说在持续了30多个小时之后，刚刚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就是在10几分钟之前，现在呢雨势出现了一个明显减弱的一个趋势。这对于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暴雨袭击的这样的城市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拿到的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来看的话，已经是超过了200毫米，而且呢在沈阳地区有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都已经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要知道这个降雨量呢是相当于在历年平均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差不多要达到80%以上，所以呢在历史同期也都是非常罕见的。那在昨天呢，沈阳的 一条主要的

0: 流，也是辽宁中部地区的主要河流浑河，是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洪
1: 下午到明天，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此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未来三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尤其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放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0: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

进站被查。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提醒，按照规定，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了多次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斯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了强烈爆炸。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2: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2: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之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呼吸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4: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5: 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6: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7: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4: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8: 我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4: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
5: 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美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7: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

0: 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

这首歌以醇厚钢琴铺陈，电曲，风没有方向的吹来，唱出青春惆怅，记忆是阵阵花香，则将遗憾化作温柔，旋律忧伤却清新，如成长后回望，在飘散的花香里与旧时光和解，一起来欣赏《花香》。

这首歌的旋律像心跳般的上下起伏，整首歌的音程跨度不小，但汪苏泷写得非常流畅，旋律线像抛物线一样不断地被高高抛起又轻轻接住。特别是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那句，音阶层层递进往上推，完美模拟了看见喜欢的人时心跳突然漏一拍，情绪被瞬间吊起来的感觉。一起来欣赏一笑倾城。

0: 这首歌化用李白诗句，国风旋律婉转绵长，温柔唱腔藏着爱恨两难的遗憾，表面诉说及时行乐，内里满是离别惆怅。古今失意相融，道尽世事无常，劝人放下遗憾，珍惜当下。
1: 啊，看。

0: 现实中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
1: 这首歌轻快节奏中男女声甜蜜交织，弦子清亮与潘玮柏律动碰撞，演绎爱情欲罢不能。副歌旋律抓耳，不得不爱，反复道出心动，编曲时尚，尽显千禧流行韵味，一起来欣赏。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立

0: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巴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上午发布声明，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声明指责伊朗方面持续通过敌对行动袭击巴林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强调巴林国防军下属所有军种目前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方面消息14号称，美军13号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空袭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迎战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临近之际，因安全担忧加剧，美国亚特兰大警方计划在室内酒吧等观赛场所分隔双方球迷，以防发生暴力事件。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夏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2: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2: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1: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2: 没错，
1: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

0: 决的哪组对决会有呢？
1: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2: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3: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4: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5: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7: 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8: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9: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 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7: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11: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7: 好的，邢思佳。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7: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13: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 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啊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啊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12: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14: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12: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15: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2: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16: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2: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17: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18: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明天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0: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2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20: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20: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23: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7: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0: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闷热天气中明天入伏。那目前啊，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近两天高温范围广。那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实况显示，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就是达到了40.1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那么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登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不仅如此啊，重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将持续40度，而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度，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那么今年三伏将于明天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三伏总共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整个伏期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结束。这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未来我国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要尽量的避免11到16点气温比较高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呢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啊，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需要我们加强健康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7: 好的，感谢景瑞的介绍。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北京时间17:30，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今明两天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 挥发河将全线抄井，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

0: 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3点21分，秘鲁南部库斯科大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40.1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眼下，法国队正站在历史门槛前，他们有望成为继联邦德国队和巴西队之后第三支连续三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气象部门提醒，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大家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7月12号，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降雨，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
1: 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记者现场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2: 还会关注全网怒赞的救援航母应急动力舟桥是一套怎样的国之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生命方舟背后的硬核科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8: 你好闫玲。
2: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8: 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昨天下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 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

0: 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早上7点多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江小晨。
2: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刚刚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

0: 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今天凌晨4点呢，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天早晨呢，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呢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今天早晨呢，有2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河。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县水质保持在2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2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为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5项攻坚行动。行动方案明确，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昨天夜间到今天

吉林辽源全市遭遇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辽源东丰县雨量很大，城区出现多处积水点，多支救援力量正紧急排险。辽源东丰县纳入防汛管控总风险点位92处，11处城区道路积水点，50处乡镇沿河低洼村屯。

0: 两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预计明天白天解除风暴潮警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聚焦欧洲加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监管，将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有记者问，7月12号，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
1: 对此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林健表示，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
4: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来关注俄乌局势。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最近继续加大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推进前线攻势。有关俄乌局势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

0: 和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 苏联解体之后呢，从这个苏联技术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箭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
1: 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反击手段。
0: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藤健群观察。
2: 毕竟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
0: 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削弱俄罗斯境内的这种作战意志，将老百姓呢对普京政府呢表现出不满。
1: 近日，俄罗斯也加大了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持续推进前线攻势。
0: 俄国防部7月12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空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敖德萨州等地港口基础设施。此前一天，俄对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藤健群进一步分析了俄罗斯当前的战术行动特点和实施方式。
2: 现在俄军方面使用的武器，比方说伊斯坎德尔导弹、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呢，现在这个量呢在加大。 主要是呢，突防加大对于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打击，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几乎对于基辅城内的所有的加油站呢，都进行了一一的攻击，就切断乌军的能量供应呢，也是现在俄军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方向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说，不仅仅是在正面战场上加强攻势，加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进攻力度，同样呢，也把目标呢盯向了
1: 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后勤保障以及民生等重要的目标。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
2: 对此，藤健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当中。 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援助和武器装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且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
4: 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

0: 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五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七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3: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1: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3: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同时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7: 你好，尹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热带风暴级，将于今天晚上登陆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呢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啊也将趋于结束。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还有是一些风雨影响，我们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东部、东海大部、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呢8到9级。那黄海北部和中部的偏东海域的风力

0: 可达八级，阵风呢9到10级。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雨。那除此之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需要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富赖高压南北两侧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来看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那尤其啊，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9: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1: 明天开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
9: 明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
1: A 股市场明天迎来主板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截止节点，亏损业绩波动幅度超过50%的企业必须按期披露预告，投资者可据此判断上市公司上半年经营状况。
9: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0: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明天正式开启，时长这次是40天，属于长三伏。那么三伏天为什么有长有短呢？
1: 专家说了，夏至三更便属伏啊，每年从夏至日开始的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更日为末伏，所以合起来叫三伏。
0: 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更日，那么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

0: 五个更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当然也可能是40天，民间叫做长三伏。
1: 根据2001年到2050年的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夏至到立秋的间隔是47天左右，这个区间很容易容纳5个更日。
0: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这样一个时段。所以呢，晚高峰也特别提醒大家，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请您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健康度夏。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 今年六月三十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

0: 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 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 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8: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

0: 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

0: 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0: 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

0: 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

0: 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

0: 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蓝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一体赋能成长，缤纷乐享暑假，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班火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蓝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火热启幕。作为知名甘味特色农产品，靖远羊羔肉惊艳亮相展会现场。凭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独特优势，一经展出便人气爆棚，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收获满满，好评与赞誉再次擦亮靖远特色美食金字招牌。走进蓝洽会靖远展区，靖远羊羔肉展位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标准化包装的羊羔肉整齐陈列，现场烹饪的羊羔肉鲜香扑鼻，引得往来宾客纷纷驻足品尝。靖远羊羔肉依托当地独特的旱沙地生长环境，天然牧草和优质水源养殖，肉质鲜嫩，肥瘦适中，无膻味，营养价值极高，是靖远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南州市民纷纷点赞。大家在沉浸式品鉴中真切感受靖远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靖远羊羔肉系列产品由当地政府携手本土食品企业精心甄选推送，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从产地直达餐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多年来，靖远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羊羔肉特色产业，推动传统美食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升级。借助蓝洽会对外开放、经贸交流的优质平台，靖远羊羔肉不仅向全省全国展示了靖远特色农产的过硬品质，更有效提升了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搭建了重要桥梁。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7月13日，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6名帮扶期满人员及流川工业园区、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张金钊、马宝景进行点评讲话，并为6名帮扶期满人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充分肯定了全体援靖帮扶干部人才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一年来，全体帮扶队员跨越山海，倾情帮扶，主动融入靖远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在项目落地、产业培育、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鲜活活力。会议强调，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系统总结帮扶成效，认真借鉴东部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模式，持续做好帮扶成果巩固、转化和延伸，持续为两地深度合作赋能助力，推动京甘协作之花持续结出风。夏日逐梦，多彩成长。7月11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丰富优质的一体课程让参训孩子们在假期。中心2026年暑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丰富优质的一体课程让参训孩子们在假期充实自我，收获本领，快乐成长。本次暑期班课程全面丰富，涵盖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体适能、搏击、美术、 舞蹈、语言艺术八大特色课程，融体育锻炼、艺术熏陶、口才培养于一体，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课堂上，体育课程活力满满，锻炼孩子体魄与专注力。艺术课堂生动有趣，孩子们挥洒创意，舞动身姿，大胆表达，在轻松的氛围中收获成长与进步。优质的教学环境和精细化课堂，让孩子们学有所得，学有所乐，收获满满。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依托融媒体优质资源，以精细化小班教学、专业化师资为支撑，持续深耕少儿素质教育。通过多样化暑期特色课程，丰富县域少儿暑期文化生活，致力于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
0: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宋江和呼延灼他们都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啊，这辽军怎么打着打着没败就退呢？当时两个人都警醒了，不能再追了，这里边啊肯定有问题。这战场上往后撤军也好，打胜仗追击也好，兵书上讲得好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假如真打不过人家，你干嘛不跑啊？可他们并没有大败，掉屁股就跑，谁不得合计合计啊？宋江和呼延灼这一合计，同时下令停止追击啊。他们这一不追，辽军心里就纳闷，你们怎么不追呀？你咋没问问你们自己呢？你们晚点跑啊，你们没败就跑，谁不得加小心呐？那么既然这样，大家就得商量商量，研究下一步的对策。这一商量，麻烦事出来了。神机军师朱武和吴用他们俩观点一样，他们觉得辽军不是真败，好像有什么目的，不能上了他们的圈套。一开始宋江也非常赞同吴用和朱武的观点，他也觉得这辽军不应该败呀，既然看出他的阴谋来，咱还是加点小心为好啊。可当时卢俊义就表态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大辽军呐、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打一次败一次，根本就不敢跟咱们比划了，他们败是真败，绝不是假败，如果咱们趁机来个乘胜追击，一举就拿下幽州啊，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宋江就被卢俊义的观点给说服了，对呀，咱们何不抓住战机冲过去呢？一旦要是一鼓作气把幽州拿下来，那咱可就取得了一个大捷呀。宋江这一变卦呀，吴用和神机军师朱武干着急呀。哎呀呀，我说主公啊，主公，咱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这辽军也是诡计多端呐，他们尽管败了几次，可是并没有大伤元气呀。卢俊义听到这儿，哎，两位军师啊，你们说的不对，我想啊，现在辽军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他们绝不敢跟咱硬拼呐。他们既

然已经吓破胆了，咱们要抓住战机呀！这下子可好，这卢俊义跟两位军师的观点就发生冲突了。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宋江，你得怎么看呢？你是主帅呀，大主意得宋江您自己定夺。宋江也在犹豫，在犹豫的时候，他就冷静地想来想去呀，突然之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原来的观点否了，坚决支持二号首领卢俊义的观点，咱们立即进兵幽州。他的观点再明白不过了，这叫趁热打铁呀，咱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打下幽州啊。宋江这一表态，卢俊义和吴用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可没办法啊，再提反对意见不好使了。不过吴用和军师朱武还得争取啊，宋头领啊，宋头领，您可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宋江从来不发火，没想到今儿个呀，把眼睛瞪起来了。别说了，传我的令，兵分三路向幽州进军。吴用和朱武啊，当时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啊，啥也不能说了，只好按军令执行吧。把进军的工作呀都落实完了，就向幽州进军喽。可没走多远，前方就传来信儿了。什么信儿啊？大辽军已经提前在这儿啊布下了大阵了，就等着宋军到来呢。宋江赶紧打马进前呐，到前沿阵地这一瞧，就看山坡后突然之间杀出了一队人马。这伙队伍打着一杆大刀旗呀，这伙人马好威风啊！你看兵腾腾甲腾腾，刀枪四麦穗，剑戟如麻林，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的蛟龙。但见队伍前边有员大将，这员大将身高在9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狼腰，抱头猿臂，面如生蟹盖啊。什么叫生蟹盖啊？就像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娃娃，紫了吧唧绿了豪青，眉横一字是赤眉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卷毛胡子。但见这员辽军大将啊，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五彩五头的战靴，手里提着一把三尖两刃刀，打马就来到近前了。但见身后这杆大道旗是掐金边走金线，上绣一行大字：大辽副统军贺崇宝。宋江一看，哎呀，这员辽将好威风啊，哪位弟兄敢出马迎战这员辽军大将？话还没说完，大刀关胜大喊一声：首领，我去迎敌。说实话，他舞起青龙偃月刀。这大刀关胜那可是关羽的嫡子嫡传呐，关家刀在大宋国那也是一绝呀。这大刀关胜啊，可能年龄大了，长得是越来越像他的老祖宗关羽关云长喽。但见今天关胜骑马挺刀就来到阵前了，辽将贺崇宝这一看啊，但见眼前来的这位战将身高在9尺开外，丹凤眼卧蝉眉，面如虫爪。什么叫虫爪啊？重阳节的枣啊，通红啊。台下飘洒着五缕长烟，头戴赤金通天冠，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灯笼拱裤，手提一把青龙偃月刀，胯下一匹青鬃马。这马呀，要是赤兔胭脂兽就好了，那更像关羽关云长了。不过就这身打扮啊，也把这个辽将给吓得够呛啊。今儿个大刀关胜打马就来到阵前，也不搭话，是举刀就直取贺崇宝。
贺崇宝也不

不示弱呀，既然咱们俩都使大刀，你是青龙偃月刀，我是三尖两刃的大刀，那咱就刀对刀比划比划吧。两员战将是你来我往，真是厉害呀，打了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贺崇宝说句心里话，别看他力大如牛，可是这刀法跟关胜的刀法比起来呀，确实是差远喽。这功夫你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他拨马这哒哒哒哒往回这一拜，关胜一瞧，你想跑哪儿跑，打马就追。贺崇宝这功夫啊，好像确实被打败了，领着败兵哇就退到山坡后边去了。宋江马上调兵遣将，赶快给我追。这一追就追了40-50里啊，忽然就听周围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干嘛呀？退！这边啊，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敲起来喽。可是晚喽，再看山坡左边，早就来了一彪人马，把路挡住了。宋江赶紧分兵迎敌。这功夫，右边又冲上来一股辽军。刚才被追的贺崇宝啊，一调转马头，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这前后左右一块夹击宋江的兵马，宋江的兵马这一下子可就吃了大亏喽。很快被潘军潘将就给冲成两段了。卢俊义的兵马和宋江的兵马呀，有点接护不上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们是左突右杀呀，怎么突也突不出去。坏了坏了坏了坏喽，中计喽。就看四外都是辽兵啊，这辽兵是喊杀声震天啊，这战鼓又敲起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啊杀呀。宋江手下的大将都被辽军给围住了。卢俊义可红眼喽，他是不顾一切领着众将再往出冲。左边冲没冲出去，右边冲又没冲出去，他是前后又冲还是没冲出去。最后干脆呀，我还是按原路往回杀吧。这功可真看出来了，这卢俊义是真有两下子，假如今儿个换上别的将领啊，早就堆碎喽。你看人家卢俊义照样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领着手下的人马继续的冲杀。可是杀着杀着，要说有的时候啊也是该着啊，这功夫就看山风吹来喽。这山风一吹是狂风大作呀，刮的是飞沙走石啊。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沙尘暴啊，假如有沙尘暴，可能这回刮的就是沙尘暴啊。怎么说呢，这风沙一刮起来，把天都刮黄了，对面呢都看不见人了。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能见度都达不到3米远了。你说这沙尘暴刮到什么程度了？谁也看不见谁了，这人也睁不开眼睛，马也睁不开眼睛啊，这就更乱套了。卢俊义这时候啊有点慌神喽。怎么说呢，这风沙一刮起来，天儿已经刮暗了，再过一会儿日头一落山呐，这风能不能住一住啊？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住啊。如果这日落北风要是住了，咱就有希望了。现在已经刮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这一慌神啊，手下的人也慌神了，怎么办呢？还得杀呀，都已经杀乱套了，辨不明方向了。好在卢俊义啊，他必定

是个武功高强的将领啊。他一咬牙，一瞪眼睛，哎呦，这风沙呀，刮得睁不开眼睛了，别瞪了，不瞪啊，不瞪就不瞪吧，咱们跟我往右边杀。哪边是右啊？他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了。既然他喊着杀，大家伙就跟着他往出杀吧。杀着杀着，你还真别说，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再杀一会儿啊，就杀到谷口了。到了谷口，是不是就看到亮了？可是到了谷口，这就更黑了。怎么回事呢？南风刮过来喽，日落北风住，可是南风起来了。这谷口就是风口啊，这谷口飞沙走石啊。哎呀，这回卢俊义看来你可要寸步难行喽。卢俊义有些后悔啊，如果出兵的时候要是听信神机军师朱武还有吴军师的话，就吃不了这大亏呀。看来两位军师的观点有道理呀。结果我这一坚持，宋头领也站在我这头了。宋江现在杀到哪儿了？他在关心他的宋头领啊。这时候啊，两下谁也顾不上谁了。再说这谷口狂风大作呀，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怎么说呢？这狂风一刮起，这飞沙走石啊，辽军也发挥不出威力来了。他们也被刮的呀，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那就等一等吧。等着等着，这风啊还真就停下来了。趁着风一停的时候，卢俊义稳了稳情绪，抬头往天空这一望，看见星星了。好，看见星星就等于看见亮了。他估计一下子，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不能再等了，赶快得逃出去啊。他们顺着谷口啊就往外走。当星光都露出来以后，他看明白了，这些弟兄啊还真没怎么乱套，有徐宁、索超，还有韩涛、陈达、杨春、周通、李忠、周远、周润，再加上杨林和白胜，大小头领正好是12名啊。一点军马呀还有5000来人，趁着星光啊，咱们赶快逃出去吧。可是走着走着，就看四面全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这才知道他们来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啊。那简直都没路可走啊，没路可走也得走出去啊。可是走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正经的路啊。卢俊义一看，完了完了，咱们呐被困住喽。这山势险要啊，我们的军兵杀了一天了，也都又困又乏呀，连吃喝的时间都没有啊，想办法埋锅造饭呐，哪管一人喝他两碗粥也能缓缓乏啊，赶快找点柴火埋锅造饭呐。他们这边啊再开始埋锅造饭，等到天亮的时候啊，他们找到路就可以离开这险境了。卢俊义是一边安排火头军埋锅造饭，一边呢派人得跟宋大哥取得联系啊。现在我们两伙人马从善了，我这伙人马基本上啊笼络到一块儿了。宋大哥那边怎么样啊？可千万别出事儿啊。宋江这边到底怎么样啊？宋江这边啊多多少少还好点儿。宋江他们一路是拼死的厮杀呀，最终还真就杀出了重围，退到一个小山坳边上了。在这儿啊临时就扎下了大营啊，赶快清点人数。这一清点人数啊，士兵损失了很多，也可能是走散了，也有可能投降人家辽军了。因为这里边有好多士兵原来是从辽军俘虏过来的，两下一交战一乱，他们就趁乱归队了。再一清点将领

领啊，发现卢居易他们13员将领不见了，他就担心起卢员外的安危喽。看来梁山这些人呐，他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最担心就是怕卢员外有闪失啊，这回征辽离不开卢员外呀。眼下怎么办呢？宋江啊也安排开始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到了第二天天亮了，宋江就派呼延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一伙人马，赶快去寻找卢员外呀。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得把卢员外找回来。说白了就是活要见人，死也得见尸啊。当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之后，宋江还是不把嘴儿，他马上就派谢珍、谢宝，你们呢换换装，两个人原来就是猎户啊，你们呢干本行吧，装扮成猎户，再给你们几个助手。这几个助手啊，挑谁呢？挑石谦、石勇还有段景柱，再加上曹正，你们几个别装成猎户了，你们装成打柴的山民。这些人领命就准备去了，准备好了跟着谢珍、谢宝就出发了。咱们单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装别的不像，装猎户啊不用装，打扮打扮那就是个猎户，披上了虎皮袍，扛个钢叉子，就钻进了深山老林呐。两个人走着走着，他们俩是一边走一边登高远望啊。他们俩明白卢俊义他们可不是一两个人呐，那是10000多军兵啊，肯定得有动静。他们两个人呐，是一边登高远望，一边耳朵仔细的听，翻了一座山是又翻了一座山。这一天呢，他们翻了好几座山，好在两个人是猎户，脚底下确实有功夫，要是换上旁人啊，早就累趴稀喽。这时候天已经越来越黑了，眼看月色朦胧了，天就全黑下来了。全黑下来呀，两个人就注意什么呢？注意哪块有灯光啊。结果这功夫赶巧了，就看远处真就有一点灯光啊，这亮哪来的？他们俩互相看了看，啥也别说了，咱呢就奔着灯光去吧。带的干粮这一天呢也都吃没了，奔着亮去吧，到那儿要是有人家，咱俩得弄点吃的。两人就奔这个有亮的地方去了，两人走了也就是2-3里路啊，就看有3间大草屋子。这3间大草屋子好像很破旧，屋子里边有一盏小油灯，呼哒呼哒的闪着微弱的灯光。两个人上前轻轻推了推门，呼啦一下子这门也没插就被他们俩给推开了。到里边一瞧，有个老婆婆，这老太婆啊也就60多岁，一看来了两个打猎的，两位猎户啊，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谢珍、谢宝听老太婆这一问，不好意思了，我们披着兽皮，拿着大钢叉子，把老太太可能吓坏了，赶忙把钢叉子放下了，给老太婆啊跪下磕了一个头，老妈妈呀，我们把您惊吓了，我们是打猎的，走迷了路了，到这儿想弄点吃的，可能我们呢拿着钢叉子把您给吓着了。这老太太一听，哎呀，别磕头别磕头，原来是两位打猎的，快起来吧快起来吧，你们是哪儿的猎户啊，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两个人赶紧扑噜扑噜身子站起身来了，我们俩呀是亲哥俩，山东人，原来在山东打猎，到这儿啊想做点买卖，正好碰见这辽军和宋军打仗，他们这一厮杀呀，把我们买的牲口都给冲散了，我们也没办法啊，就来到这儿啊想找点野味吃，哪曾想迷失了方向了，看到您这屋里边啊有亮，我们就奔这儿来了，您要不嫌弃啊就留我们两个住一晚上。老太婆一听，哎呀，

0: 不瞒两位壮士啊，
1: 我也有两个儿子，他们两个也是打猎的，昨天出去打猎呀，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估计啊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先给你们烧火做饭，弄点吃的啊，让你们暖和暖和身子。这老太太挺热情，赶快下地烧火做饭呢。谢珍谢宝一听，还真得感谢人家这老太婆。这老

0: 血，这肯定是刚打来的猎物啊！进门就喊：“娘啊娘，你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呢打个大狍子，这个傻狍子才肥呢。”老太婆出来一瞧，哎呀，孩子，你们可回来了，赶快把这袍子放下吧。屋里呀，来了两个壮汉，他们也是猎户，没打着猎物啊，走懵了，想讨口吃的。你们哥俩呀，快去陪陪来的两位客人吧。谢珍谢宝在里屋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回来了，赶忙从里边出来给两位猎户施礼。这两个猎户一看都是同行，他们住的那带啊，都属于现在的燕山一带。燕山一带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境界。那个地方的人呐，当年住的是契丹人和汉人。不管是契丹人也好，汉人也好，这地方的人呐，都很朴实善良，也都很好客。这两个猎户一听是山东来的猎户啊，都是同行，再说过去都是山东老家，他们俩对谢珍谢宝就很热情。就在他们这一交谈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谢珍谢宝扮装成猎户到深山老林里边去探消息去了，看看咱们梁山的2号首领卢俊义、卢员外上哪儿去了。他带着那么多兵马是被大辽军给消灭了，还是被困到大山里了？我得想办法把消息探明白呀。他们呢走了整整一天，带点干粮也吃没了。后来一合计，咱们得找个地方住下呀。结果看见有个小屋啊，呼呼啦啦有个小灯板亮着灯，走了2里多地到这户人家了。一看呢是3间草房，草房很破旧。到里边一瞧，有个老太太，一打听老太太姓刘，老太太还有俩儿子也出去打猎去了，没回来。别看人没回来，老太太不惦着，为啥呢？人家是本地人，对周围这情况非常熟悉。那么等一会儿啊，儿子肯定能回来。没想到时间不长，两儿子扛个大袍子回来了。娘啊，我们回来了。哎呀，我说儿子，里边来客人了，有两个壮汉呢，听口音是老乡啊，你们快去招待客人吧，我把这袍子给你们把皮扒了，一会儿啊烘熟了好招待客人呢。看来这老太太呀，这活没少干，

儿子打回来猎物啊，他是连扒皮再开膛啊，干的还真挺麻溜。那么这老太太在外边啊，就开始收拾这个大袍子，然后呢，这边把大锅就架上了，柴火也点着了，添了几瓢水，把这袍子肉啊就扔到锅里边糊上了。这边呢，儿子得跟这两个老乡聊一聊啊，结果这一聊聊出事儿来了。怎么说呢？刘姓两个猎户啊，也是山东登州府的人。他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登州知府，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有两大祸害，一是人为的虎患，一个是天然的虎患。这人为的虎患，就是当地的官府衙门残害黎民百姓啊。刘氏哥兄弟在山东经常受到官府的欺压，送点地打点猎不够他们盘剥的，在那儿要是继续待下去，那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哥俩跟老娘一合计，得了，人挪活树挪死，咱们走吧。奔哪儿啊？奔燕山一带。咱们是猎户，到燕山那带打猎呀，起码官府衙门不能勒咱大脖子。就这么着，领着老娘啊，就流落到燕山这一带了。燕山这一带呢，归大辽国管。这大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是契丹人。契丹人和咱们汉人呐，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据说早年间，那个郭子仪，就是契丹人。还有什么唐王李世民呐，是鲜卑人。那年头，咱们中华民族已经和契丹人呐、鲜卑人呐融合到一块儿了。说白了，纯种的汉族人呐基本上没了，和这些少数民族早就融合到一块儿了。融合可融合呀，也有纷争，总是争地盘，不是你把我打跑了，就是我把这地方又夺回来了。这母子三人呐，到了燕山一带还是以打猎为生。由于这常年的战乱呐，到了30多岁了还是没娶上媳妇儿。他们娘仨就在这深山里居住下来了。可是官府衙门也总来逼他们，不管你们俩呀打没打到猎物，到时候都得交税。单说这一天，哥俩出去打猎，碰到天气发生变化了，昨晚没回来。哥俩在外边找一个山洞啊住了一晚上，今儿个回来的时候打了一只大狍子，哥俩挺高兴啊，赶紧扛着狍子就往回走。到家天也黑了，没想到碰见了两个山东老乡。他们跟山东老乡就聊起来了，一边聊一边打听，听说咱们老家有两个猎户啊，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说这哥俩武艺高强啊，打猎呀净打大个的，除了打老虎就是打金钱豹。不知道这谢珍谢宝你们认不认识啊？谢珍谢宝一听乐了，哎呀，两位老兄啊，你说的谢珍谢宝就是我们哥俩呀。啊，是你们哥俩，咱们还有点亲戚关系呢。哎，你还真别说，都是山东老乡，又都是登州府的人，老刘家和老谢家两家住的还不远。这山东老家你不管怎么拐弯啊，你是七拐八拐都能连上屯亲儿。要一论辈儿呢，谢珍谢宝比老刘家哥俩小一辈儿。当刘氏兄弟一听说你们俩就是谢珍谢宝啊，既惊讶又高兴啊，哎呀娘啊，碰见咱亲戚了，这谢珍谢宝还是我们俩的侄儿呢，应该管你老啊叫奶奶。哎呀，那可太好了。老太太用的大衣襟蹭了蹭手啊，赶紧进屋抱了两个孩子。哎呀，可下看到咱们老家的亲人了，我们来这儿啊好几年了，一直想家乡人呐。今儿个可下看到家乡人了，老太太挺高兴啊。谢珍谢宝就得实话实说了，我们不是来打猎呀，我们是这么回事啊。你们是梁山好汉？哎呀，这梁山好汉

替天行道，专门替老百姓出气呀、啊。他们可太好了，听说梁山好汉到处都行侠仗义呀、啊。不对呀、啊，你们既然是梁山好汉，你们应该在那大水边待着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叔叔啊，是这么回事儿。谢珍谢宝就把他目前的处境一五一十的就跟两个猎户说了。这两个猎户一听，哎呀，怪不得昨天晚上是飞沙走石啊，刮得天昏地暗呐、啊。到半夜的时候，这天儿才放晴啊，星星才露出来。我们也听到那边啊喊杀声震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梁山的兵马归顺了大宋，这回代表大宋朝啊征大辽来了。你们赶快把大辽征服了吧，大辽对我们的迫害呀、啊、比大宋国还厉害呀、啊、我们一年到头不管怎么辛苦，这税金一点都不能少啊。到今天我们哥俩还没娶上媳妇儿啊。这谢珍谢宝看到这两个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心里边也是非常同情。这功夫老太太进来了，我说啊，孩子们呐，这肉烀熟了，来吧。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好的餐具，用窑土烧的大盆把这肉就盛上来喽。酒篓子还有半下子酒，把这半篓子酒就倒出来了，来来，喝点，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一边喝呀一边啃着这狍子肉，这狍子肉烀得很烂乎啊，那时候也没啥佐料，不像现在烀狍子肉搁点葱搁点酱再搁点蒜，哎，好好调调味道，那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呢，烀熟了就不错了。这谢珍谢宝也确实饿了，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呀，不长时间就把半篓酒喝没了。这天也快到半夜了，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早晨呢，我们哥俩给你们送个地方啊，给你们送到那儿，可是送到那儿啊，我们不能去啊。这地方必定还归幽州管呐、啊。一旦你们走了，这幽州衙门的人听说我们给你带的路，将来不得要我们的命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啊，明天早晨咱就出发。就这么着，他们几个吃饱了喝足了就各自休息去了。第二天天刚亮，老太太起来呀给他们热了点饭，他们每个人呐又喝了好几碗昨天剩下的狍肉汤。这早饭呢好对付，吃完了早饭，他们各自准备准备就往山里进发喽。他们一边走，这哥俩呢一边介绍说，是前边啊有个地方叫青石峪，这个青石峪可是险地呀、啊，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呀、啊。一旦这兵家要是被困到这青石峪里边，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你合计合计呀、啊，你这进去了，他没有出路啊。假如敌军用大石头筷子把峪口堵死，然后再派重兵把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来呀。谢珍谢宝听到事儿，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完喽完喽，卢俊义的大军一定被堵在这青石峪里了。哎呀，听两位叔叔一说，我们的卢员外真有可能被堵到这青石峪里边啊。那天晚上刮完了大风，他们无处可走，只有这个青石峪能避避风寒呐、啊，坏了坏了，咱们赶快奔青石峪吧。这两个猎户一听，你们俩到青石峪干什么呢？我们得救卢员外啊，就你们俩能救卢员外？那根本不可能啊！你要信我的话呀，你们别去青石峪了，你们赶快返回去，跟你们头领说，马上派兵来，占领这青石峪的峪口，然后派人把这大石头块挪出去，你们的人马就能被救出来呀、啊。如果不把青石峪的峪口占领了，辽军根本就不用攻也不用

放那些滚木雷石，就是困也把他们困死在里边了。谢珍谢宝一听，那怎么能找到青石峪的峪口呢？这青石峪的峪口啊，有两棵大柏树，这两棵大柏树啊都有1000多年了，长得又粗又高又大，就像两个大伞盖呀，打老远你们就能看见。你们赶快回去搬救兵吧，你们俩呀根本就守不住这青石峪，我估计辽军已经把青石峪口守住了，你们快去搬救兵吧。谢珍谢宝是真感谢这两位猎户啊，哎呀，多亏碰见俩老乡了，不光是老乡，多多少少还沾亲带拐。行了，两位叔叔啊，我们呢马上搬救兵，放心吧，只要我们把这卢员外救出来，我家首领一定要重谢两位老乡啊。别客气了，你们赶快救人去吧。他们正要分手，突然之间呢，谢珍谢宝好像想起个什么事，哎呀，咱们吃了袍子肉，你又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得感谢感谢你们呢。说这话，谢珍谢宝就给刘氏哥们儿啊跪下了，帮帮帮，给这刘氏哥俩啊磕了3响头，把这老刘家哥俩感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请起来，请起来呀、啊！哎呀，这是我们应该的，谁让咱是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了？你们要是得胜了，不嫌我的老娘是累赘呀、啊？我们哥俩也跟你们从军，好跟你们杀敌立功啊！谢珍谢宝一听，那可太好了，到时候我们宋头领一定是热烈欢迎啊！就这么着，他们就分手了。咱们简短截说，谢珍谢宝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呀。宋江打发出好几伙人去探听卢员外的消息，可一直没接到准信儿。这回谢珍谢宝回来了，宋江马上就问：“你们打探到卢员外的消息了吗？”“哎呀，首领啊，这回可太好了，不光打听到消息了，连破敌之计都带回来了啊！”宋江一听是大喜过望啊，你们连破敌之计都带回来了，都什么消息，赶快说一说。别着急，我们呢先喘口气儿。这时候有人上来啊，给他们一个人倒了一杯酒，又端了两个菜。两位弟兄爬山越岭走了这么远的路，也确实累了，喝了几口酒之后，跟宋江一五一十的就把这情况全都汇报了。宋江听完了非常高兴，派人把吴军师就请来了。这吴军师一来，这宋江啊就把这情况跟吴军师也说了，咱们商讨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吧。正商讨着计划呢，就看一个小校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宋先锋啊，段景柱、石勇领着白胜来了。宋江一听，怎么白胜来了？白胜跟卢员外在一块儿啊，他怎么来了？看来肯定是要带来不好的消息啊，赶快把白胜请过来。时间不长，段景柱跟白胜就进来了。段景柱啊，你是怎么跟白胜联系上的呢？是这么回事儿，首领啊，我们在山上观望呢，就看山顶上滚下来一个大毡包子，这个大毡包子才大呢，我们上前就用刀把这个大毡包子给划开了，多亏我们呐加小心了，要是下手重就出事了，这白胜在里边捆着呢。啊，白胜怎么被捆到大毡包子呢？这白胜就把情况说了。首领啊，卢员外带着我们13个弟兄啊，正在厮杀之间，突然就遇到狂风喽。结果这山口这大风比哪儿的风都大呀，我们辨不出方向了，就进到山谷里喽。进到山谷里边，天亮才看出来呀，这四面都是高山，想出也出不去呀。再回去找山谷啊，找不到喽。这山谷啊
也说不上

什么时候被人用大石头筷子给堵上了，外边啦还有兵马在那儿守着，你只要一露头，人家一枪就一个，如果出来俩就窜窜啊，那出去就等于送死。再说就那么一个窄窄的一个山口，咱们大队人马根本就冲不出去呀，人家用几个人就把这谷口给堵死了，那个地形特殊啊。后来大家伙思来想去，没办法了，就做一个大毡包子，把我包在这大毡包子里，从山上往下一扔啊，不会把我摔死啊，我要是活着我就可以出来送信儿。大伙一听明白了，白日鼠白胜说的这情况跟谢珍谢宝介绍的情况基本上一致，宋江和吴用心里边都明白呀，必须想办法尽快的把卢员外这5000多兵马救出来呀，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用不了几天他们饿都得被饿死，那怎么办呢？还怎么办吧，别怎么办了，立即行动。好，然后就开始调兵遣将啊。宋江让谢珍谢宝在前面引路，他们能看见那棵大柏树，到了大柏树就找到谷口，然后传令马步军等一路急行，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赶到这个大柏树底下。宋江的人马是连夜出发呀，到天亮的时候，你还真别说，真就看见有两棵大柏树了。这两棵大柏树啊，确实是千年的古柏呀，那个大形状真就好比大掌盖一样啊。紧接着谢珍谢宝带着军马就杀奔这个谷口喽。这谷口啊早就被贺崇宝派兵给守住了，贺崇宝一看宋军来了，好，正在这跟你要决战呢。这谷口外边啊可就不像里边喽，外边是一马平川呐，一片开阔地，那简直是天然的战场啊。贺崇宝他可是洋洋得意呀，我大战宋军的机会来了，你们的一半主力啊被我困住了，剩你们一半就不在我的话下了。他大喊一声，给我摆开阵势。这小令旗一摆，令箭就下去了，贺差贺云在命娘人前去交战。听清楚了啊，这次交战只许胜不许败，不像上次了，上次啊是只许败不许胜，这回他们认为啊必胜无疑了。当贺差贺云两员战将带着人马一出战，宋江的兵马也就拉开了阵势喽。辽军心里透明白，宋江的梁山军来的目的要抢占这个峪口，这峪口是两下交兵的必争之地呀，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宋军把峪口夺去啊。这回双方可都派上主要的战将了，宋军派的第一员大将正是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但见林冲提枪纵马迎上贺差呀，林冲心里明白，这可是急战呢，没人跟他废话，只要先杀了一员大将，我这气势上就赢了。接下来他大喝一声啊，招枪。说话之间是声音没到，枪到了。林家枪的枪法在大宋朝那可是一绝呀，前文书也介绍了，在这儿啊不多讲了。这枪可真快呀，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啊。林冲的枪法也太快了，你看这枪啊在这贺差的眼前一晃动起来，那简直啊竟从影，太快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呐，也就是20几个回合。林冲一合计，我别跟你耽误事了，我用我的绝活吧。什么绝活？丈八蛇矛绝命枪法呀。这绝命枪法是啪

0: 就抖落开喽，抖了抖了，抖了不了了，怎么回事啊？贺差中枪，扑通一下子摔地上了。辽军赶快过来抢尸体，完喽，李逵拎着大板斧过来喽，气势咔嚓呀！下边的事我就不说了，这一下子可就杀乱套喽。宋军和辽军的马步兵等啊，就混战到一块儿喽。贺崇宝也红眼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峪口，如果这峪口丢了，那就前功尽弃呀。他是玩命的反扑啊，可是杀着杀着，贺崇宝一看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宋军的军马呀，就像风里一样啊，全玩起命来了。这哪是打仗啊，这是拼死来了。贺崇宝一合计，我得想办法退敌呀。就在这功夫，公孙胜上来了。公孙胜啊，他不是马上将军，对他呀谁也没注意，他不穿军装，他穿着道袍。结果这个道士来到贺崇宝的背后，出手就是一剑呢。这一剑没扎到这个贺崇宝，扎到贺崇宝那个坐骑马屁股上了，这马毛了，哒哒哒哒哒就跑了。贺崇宝的马毛了，这马一跑啊，整个这局势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啊。这些辽兵一合计，我们还打什么呢？主将都跑了，我们呢投降吧。这辽军辽将啊，跪下来就求饶啊。结果宋江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就大获全胜啊！要说这次获胜，公孙先生可立了大功喽。贺崇宝带着残兵败将跑了，宋江知道救人要紧呐，也别追了，赶快就开始想办法搬掉这个大峪口的石头。可这块大石头也太大了，原来这块石头啊是在上坡放着，如果需要的时候用杠杆的力量这一撬，咕噜噜噜，哎，正好就把这个大峪口堵上了。想要挪开可就费劲喽，要搁现在弄个炸药包子给它炸开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没有啊，怎么办呢？大伙想来想去，还是找李逵啊。这李逵啊，他能喊号啊，就调来100多个士兵啊，有的拿撬棍，有的拿大木杆子，还得用杠杆的力量啊，这把这大撬杠啊底下垫上石头，然后大家伙是一块儿压这个大杆子，还有一些士兵在这个石头边上再帮着推一下子。这李逵一喊号，大家使劲推哟嘿，这一下子这劲儿啊得使齐，结果这个大石头真就滚开了。这石头一滚开，里边的兵马呼啦一下子就涌出来喽。哎呀，再晚来一天时间呐，里边这马屁都快杀没了，甚至说马血大家伙都喝干了。这就说明宋江宋公明来得太及时了。当梁山这些将领一见面，相互这个亲热劲儿就甭说了。可没想到卢俊义怎么不见了，赶快去找卢员外呀。这一找卢员外才发现卢员外出事儿喽。到底出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场特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宋江领着兵马，把这青石峪的峪口给夺回来了，把卢俊义的兵马从里边给救出来了。没想到卢俊义啊，觉得愧对梁山这些弟兄啊，拔出宝剑要自尽，这下子把宋江可吓坏了，赶快上去就把卢员外抱住了。卢员外啊，卢员外，使不得使不得，你我弟兄这不是又见面了吗？大哥呀，我对不起弟兄们呐，这都是我的失策造成的。你看卢俊义啊，他知道自己啊太自信了，不过他的想法也不坏呀，他想来个乘胜追击，趁热打铁。谁想到这个贺崇宝利用青石峪这个特殊的地形，把卢俊义他们给困里了。还多亏那天起了沙尘暴啊，如果那天不起沙尘暴，卢俊义他们早就被人家消灭了。这一刮沙尘暴啊，辽军也受不了，他们赶快就撤兵喽。他们撤兵以后，卢俊义的兵马才从峪口进到这个大峡谷里边。假如不刮沙尘暴还真进不来。不管怎么说，卢员外觉得对不起弟兄们呐，我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困苦和麻烦呐，差不点儿损失一半人马呀。宋江和吴用是好一顿的劝慰呀，总算把卢员外的宝剑抢下来了。什么也别说了，咱们赶快回到独鹿山吧。到了独鹿山以后，你们这些弟兄啊，多吃点好吃的，再好好休息休息，这些天你们没少受苦啊。宋江这么一安排，让卢俊义心里边更加难过。难过归难过，卢俊义从心里往外感激宋江、宋公明啊，两个人从此之后这感情更加亲密喽。再说他们一块儿回到了独鹿山之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的方案了。卢俊义下决心，这回一定要凿不凿不脸儿。不管怎么说，自己是梁山军的2号首领啊，我已经在第一次犯了错误了，这回啊，如果真要打幽州，我是喝出一切也得把梁山军的面子找回来。这回卢俊义啊是下决心了。吴军师啊，上次都是我不好，我也不多说了，这回咱们共同研究个方案，怎么能尽快把幽州城拿下。好，现在这几位是人和心马和道，一定要取得一次大捷，把这面子得挽回来。过了几天之后，卢俊义的兵马基本上恢复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块儿就研究方案喽。这一研究，吴用是手拿折扇，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在思考一个方案。当一听说今天要研究对策，他想了一会儿，两位首领啊，我倒想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这回把这兵马呀照样分3路进军。卢员外一听，我说兄长，这回啊我打头阵。兄弟啊别着急，这回咱这个方案得研究细致一些呀。对呀，到具体行动的时候咱们得研究一个方案。

方案呐，吴用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大家伙一听，好，就这么办。到底怎么办呢？卢俊义他要打头阵，宋头领没让他打头阵，让他带着兵马回冀州，先守冀州。宋江亲自带领大军，兵分两路离开独鹿山，直接是向幽州进兵。这时候幽州啊，有没有准备呢？当然有准备了。贺崇宝回到幽州以后，天天是低头不语啊。怎么回事呢？能不伤心吗？被人家打败了，可下子逃回来了，捡了一条命，死了两个兄弟，能不犯愁吗？这一天正在喝着闷酒，突然间就有探马来报，说是统军大人呐，宋军的大队人马来了，还是梁山的先锋将宋江啊。啊，宋军真奔幽州来了。贺崇宝心里可就没底了，他心里边着急啊，他这一着急，辽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贺崇宝一合计，我得先稳住阵脚啊，我要不稳住阵脚，那大伙不都乱套了吗？你们慌什么啊，跟我上城看看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众将领陪着贺崇宝来到城楼上一瞧，就看远处啊，大批的宋军已经在幽州城外。宋军这气势那可了不得呀，在幽州城外扎下了大营啊。不光扎下了大营啊，还搭了一个大高台子。这个大高台高有三丈，一丈就是一层啊。你说三丈高，按现在的尺码，这也得有十来米高啊，简直都快比幽州城楼要高。宋江就坐在这高台之上，这个大台子分三层啊，这三层台子有说道，分天地人三才。再看宋军的大旗是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金木水火土，还有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则有白毛，又有黄月。这白毛什么呢？就是旗子顶上扎着那一撮羽毛。这黄月呢，斧子尖儿就叫月，光有这月还不行，还得拿那金色啊把它涂了，这才叫黄月呢。哎呀，一看这台下边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呐，好威风啊。看来宋军不把幽州拿下来是绝不会罢休啊。宋先锋这回心里可有把握了，现在我把幽州给你围上了，赶快就下了一道令，天天派人到幽州城下是讨敌叫阵呐。可不管怎么叫阵，大辽军就是不出来迎战，这大城门给你紧闭起来呀。贺崇宝也来了一招了，怎么招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呀就跟你耗上喽。他心里边也有底呀，他现在这城里边虽然兵将不多，可是粮草足啊，我跟你耗个三个月两个月，你们的粮草不够，你就自然撤兵了。还有一点他心里有数，辽国的狼主绝不能看着幽州这扇大门丢了，肯定得派兵来增援。我只要靠到时候，到时候一旦援军来了，咱就里外夹击，大破梁山军。你还真别说，这个贺崇宝啊还真靠到时候了。这一天呐，就看远处沙尘滚滚，旌旗招展，紧接着是喊杀声震天呐。当他再次登上城楼一瞧，哎呀，这下子他可乐坏了。怎么说呢？辽国的援军到喽，两股兵马呀，一股是红旗军马，
写的都是

贫字，这支军队是大辽国的驸马太真虚庆带领，一共有10000多人。那一支啊是轻骑军马，骑上全是金字儿，插的都是雉尾呀。这是大辽国的大将军李金武带的队伍，这队伍也有10000多人呐。这下子贺崇宝心里边就有底了，别看我损兵折将啊，辽国的狼主绝不想再把幽州丢了。既然援军到了，那咱就准备出击吧。他眼珠子一转来道了，他一合计，既然我们的援军到了，赶快派出密探呐，跟两所援军得沟通好，到时候啊咱们合力出击，两伙人马从宋江的背后杀，我们在城里啊正面出击，咱是三面出击呀、啊、这回一定要把梁山军全部的给我歼灭呀、啊、他是想抓住这次战机一举成功。宋江胡用也发现大辽的援军到了，这怎么办呢？如果城里城外辽军来个同时出击，对咱们可不利呀、啊、那咱们得想办法啊。吴用啊心里明白，既然你的援军到了，你肯定要利用援军到来之际，你们来个里外合围，咱呢再给你来个反包围。吴用在这方面啊他确实想得周到啊，他马上命令关胜、宣赞、郝思文领着10000人马赶快分兵出去，绕到援军的左边，再安排呼延灼、单廷圭还有魏定国领兵10000，从山后小路慢慢而行，绕到援军的右边，剩下宋江领着10000多兵马直接攻幽州啊。当宋江的兵马开始攻幽州城的时候，这个贺崇宝不怕喽，赶快把大城门吱嘎嘎嘎放下来了，领着兵马出来是迎战宋江啊。这两军耗了好些天了，这回一碰上啊，林冲是一马当先单挑贺崇宝。贺崇宝知道自己的兄弟都是被林冲啊给挑了，但是没办法啊，这林冲厉害呀、啊、他跟林冲一交手打了也就15-16个回合，一看不行，我确实不是林冲的对手，他拨马便走。宋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贺崇宝他是故意败呀，他把兵马从城里边领出来呀，已经兵分两路喽。他这回往回败呢，不往城里边败，绕城而败，这招啊让吴军师给识破了，赶快小旗一摆，慢，什么意思啊？他不让追了，这军令如山呐、啊，宋军马上就停止了追击呀、啊。这边刚停止追击，就听辽军的身后，叨叨叨三声炮响啊！左边是太真驸马带领辽军就杀出来喽。他这一杀出来，大刀关胜正好已经绕到左边了，既然你出来了，那咱就杀吧。他把人马就带上去了，结果啊一下子就把太真驸马的人马呀给迎住了，两伙军马就杀起来喽。这边呢是呼延灼在右边等着机会呢，一看李金武的兵马到了，得了，咱也杀上来吧，领着兵马是迎战李金武。这一通厮杀呀，杀的是昏天地暗呐、啊，血流成河喽。这贺崇宝一听啊，后边杀起来了，得了，我们反身又要迎战大宋军，这回可不给你机会喽。双枪将董平过来了，这董平的双枪

还了得？贺冲宝一看，刚才那单枪我都不是对手啊，得了吧，我赶快拨马就跑，这回可不是假跑了，他直接就奔南边跑去了。结果跑着跑着被朱仝看见了，这回他才知道啊，四面受敌，贺冲宝现在进城进不了，跑又跑不了，他可就发懵喽。最后一合计，奔北吧，踏踏踏踏踏踏，骑着马带着残兵败将就奔北跑喽。没想到刚跑不远，又是三声炮响啊，这贺崇宝都懵了，怎么回事啊，又来军马了。再一瞧，镇三山黄信捂着大刀就迎上来了，贺崇宝现在可真就发懵了，得了吧，狗急跳墙，我跟你拼了吧。这贺崇宝毕竟有两下子，他是直取镇三山黄信，可他哪是黄信的对手啊，结果被黄信这一刀砍在马头上了。上次公孙胜砍的是马屁股，这回砍的是马脑袋，砍马屁股没关系，上点红伤药，这马继续打仗，这回这马脑袋被砍上了，扑通一声啊，这马就来个马失前蹄呀，脑袋没有了，马也跑不了了。这位贺统军咕噜噜噜就从马鞍上滚下来了，落马之后他也真麻溜啊，来个就地十八滚，紧接着一翻身，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杨雄石秀这可是步军头领啊，他们俩迎上来了，三下两下子，呵，可真是三下五除二啊，又把他给踹趴下了。宋万过来了，挺着枪要把他挑了，这山儿一看，得了，别挑了，给他抓了得了吧。哎呀，那抓抓谁抓的，谁抓，哎呀，管是谁抓的呢，咱呢干脆一个人一刀。哎呀，这三个人呐，心也够齐的，再说也够狠的了，结果这一人一刀把贺崇宝的命送上了九泉呐。按理说大宋的梁山军呐，做的可就过火喽，人家都败了，你干嘛还把人杀了啊，那马头都被你们砍了，非得要把人家杀了，你们几个把他捆起来不就结了吗，干嘛出手这么狠呢？要说梁山这些人出事啊，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既成事实了，回去啊领功请赏吧。贺崇宝被宋军给杀了以后，手下的兵将一看，得了吧，大部分都投降喽。太真驸马也看明白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幽州城马上就变成大宋国的幽州城了，得了，咱呐赶快败吧。太真驸马也败了，他这一败不要紧，李金武一看，我还打什么劲儿啊，我也别打了，他也带领着他的轻骑军往山后啊逃去喽。宋江一看大辽的三路大军都被咱们打退了，把令旗一挥，赶快直取幽州。这幽州城啊不用打了，已经是个空城了。宋江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幽州城啊，来到幽州城内，把军营也扎在了幽州城里边，不许骚扰老百姓，出了安民告示，又派人往潭州去报捷，紧接着又让副先锋卢俊义派人镇守霸州。宋江的大队人马现在啊得了四个大郡，休整了三天以后，又点齐了兵马，水陆并进，要继续北上。当宋江的大宋兵马向辽国进发的时候，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辽国的郎主那儿了，他赶快升起了大殿呢，把文武百官都召集来了，他当

0: 这文武百官的面就把这形势说出来了。现在大宋国的梁山军已经拿下了我们四个郡，眼下呀正气势汹汹的奔我们大辽来了，看看咱们怎么想办法迎敌吧。大辽国的左丞相叫优西贝锦，这优西贝锦有点猪腰子，当时的右丞相是老太师楚坚，这两位丞相还有诸位大将军都来到了大厅前开始停议，大伙你一句我一句就说开喽。现在呀，宋江侵夺边界，占领了俺们大辽的四座大郡，这回啊他是来势汹汹，看来咱这燕京难保啊。贺统军弟兄三个已经阵亡了，咱们这些文武权臣得考虑考虑咱们的辽国前程啊，怎么应付宋军呢？看看谁有什么好的主意啊。这些人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大伙得出个主意啊，看看咱们怎么能想办法把宋军迎回去啊。这功夫就进场了，谁也没主意了。这一进场，哎，你看看，就从武官当中走出一人，来到郎主面前。郎主啊，这个事儿不必犯难，今儿个咱们的众文武都在这儿，我倒有个主意啊。说话这位是谁呀？大家伙一看心里有底了，原来是正军都统吴延光啊。这吴延光可了不得，这人可以说大辽国的常胜将军，他能征善战，武艺高强，在大辽国的战史上啊可以说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儿个他要亲自出马呀。大辽的郎主一看，太好了太好了，就等着你出马呢。好好好，当时这辽主就准奏了，同时呢赐给他明珠虎牌，金印赤纸，黄月白毛，朱罩盖呀。这朱就是红的意思啊，一个大红罩盖，那是权力的象征，都交给他了。这回吴延统军的权力可大喽，可以说统领三军呐，这权力可是至高无上啊。他有这个权力，不管你是金枝玉叶什么皇亲国戚，也不管呐是谁的兵马，他可以随便的调遣，紧接着他就行使权力，准备起兵要前去征讨大辽军。这回吴延统军有权力了，圣旨兵符都在手里边，就开始调兵遣将，当他下令把辽国的战将一个个的都调来了，辽国的兵马呢他也都调齐了，没用的兵将一个不调，有用的全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把这兵将都调齐了，他就开始传下将令。这李金武大将军和太真驸马他们已经出征过一回了，这路线你们也熟悉，你们两处兵马先到幽州，你们这回可不能再撤了，抓住战机啊，要挫败宋军的八分锐气，只要你们打得宋军心惊胆战，等咱们大辽的兵马一上去，咱们就三下五除二把宋军就彻底的歼灭了，把驸马兵和李金武的兵安排完了，把他儿子乌延延寿调来了。孩儿啊，这回你可得机灵点儿，看你的勇气喽。太真驸马李金武大将军带着兵马已经奔幽州去了，他们在前边要取得大捷呀，如果他们打胜了，你就得配合他们，到时候就看你的了。你们三伙人马一鼓作气 一定要剿灭梁山军，孩儿遵命。就这么着，他也点齐了兵马，这三路兵马分前后两拨，奔幽州进发。用一句话概括了：万马奔腾，宋军怕，大辽出兵必成功。辽国的狼主这。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率要达到100%，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今天在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其中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当地时间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多处雷达。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巨星成色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法国队姆巴佩的速度爆破与西班牙队亚马尔的边路灵动将形成新老两代锋线领袖的直接对话。亚马尔与姆巴佩此前的交锋呢，一共有10次，亚马尔赢得8次，姆巴佩赢得2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日初伏，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今天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明天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
1: 入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新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4: 何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明天呢就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5: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

0: 说第一后啊，小暑第一后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后，二后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以后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两千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六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啊，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啊，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至，不是那种这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了、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这样的情况、嗯、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嗯，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啊，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 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他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他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呢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嗯，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鼠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鼠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0: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鼠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一种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鼠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鲱鱼啊，像这个澳洲鲱鱼啊，他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么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 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它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1: 嗯，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

0: 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呀、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1: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它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开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啊，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鸶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些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0: 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
1: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0: 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 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鼠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

0: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1: 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那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 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

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的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C到40°C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

0: 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在-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

0: 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

0: 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

0: 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

0: 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
2: 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强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

0: 罗马开始举行第六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两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5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挥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津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1、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挥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

0: 大地上走一段。
1: 苑经纬，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0: 能听见。
1: 哎，好。
0: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湖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些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简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渭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1: 嗯，好
0: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苑经纬。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也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嗯，好的，严奇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 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

0: 报道。
1: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2: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3: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2: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上车吧，大爷，来，你把车给我。
1: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2: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3: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2: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1: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4: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2: 是，
4: 你们也有经验，
2: 是，
4: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2: 是，
4: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2: 是，
4: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2: 是，
4: 还有多远？
2: 将近300里了呢，然后说让我们先把这人家在那
4: 找个人在那歇一会儿啊，
2: 是，
4: 走了，
1: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5: 咱们这个不叫这个黄台村吗？这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6: 比较近，
5: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3: 百木塘是吧？
5: 啊，就远。
3: 那咱们怎么研判呀？就是。
5: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7: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8: 没有回呢。
7: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4: 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8: 管难治吧。
4: 管呀，
7: 管。剩下兔子。
1: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4: 一个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6: 啊，
4: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转一点。
1: 下午4点06分，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9: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画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0: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画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

0: 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她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0: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0: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2: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0: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6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3: 这边挺好的，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饭。啊，这饭吃挺好的。
0: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4: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8个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啊等8个组。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1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12: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14: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13: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15: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15: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3: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10: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兰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欺瞒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一体赋能成长，缤纷乐享暑假，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班火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兰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火热启幕。作为知名甘味特色农产品，靖远羊羔肉惊艳亮相展会现场。凭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独特优势，一经展出便人气爆棚，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收获满满，好评与赞誉再次擦亮靖远特色美食金字招牌。走进兰洽会靖远展区，靖远羊羔肉展位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标准化包装的羊羔肉整齐陈列，现场烹饪的羊羔肉鲜香扑鼻，引得往来宾客纷纷驻足品尝。靖远羊羔肉依托当地独特的汉沙地生长环境，天然牧草和优质水源养殖，肉质鲜嫩，肥瘦适中，无膻味，营养价值极高，是靖远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兰州市民纷纷点赞。大家在沉浸式品鉴中真切感受靖远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靖远羊羔肉系列产品由当地政府携手本土食品企业精心甄选推送，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从产地直达餐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多年来，靖远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羊羔肉特色产业，推动传统美食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升级。借助兰洽会对外开放、经贸交流的优质平台，靖远羊羔肉不仅向全省全国展示了靖远特色农产的过硬品质，更有效提升了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搭建了重要桥梁。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欺瞒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7月13日，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欺瞒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6名帮扶欺瞒人员及流川工业园区、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张金钊、马宝景进行点评讲话，并为6名帮扶欺瞒人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充分肯定了全体援靖帮扶干部人才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一年来，全体帮扶队员跨越山海，倾情帮扶，主动融入靖远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在项目落地、产业培育、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鲜活活力。会议强调，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系统总结帮扶成效，认真借鉴东部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模式，持续做好帮扶成果巩固、转化和延伸，持续为两地深度合作赋能助力，推动金柑协作之花持续结出丰硕成果。夏日逐梦，多彩成长。7月11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丰富优质的一体课程让参训孩子们在假期充实自我，收获本领，快乐成长。本次暑期班课程全面丰富，涵盖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体适能、搏击、美术、 舞蹈、语言艺术八大特色课程，融体育锻炼、艺术熏陶、口才培养于一体，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课堂上，体育课程活力满满，锻炼孩子体魄与专注力。艺术课堂生动有趣，孩子们挥洒创意，舞动身姿，大胆表达，在轻松的氛围中收获成长与进步。优质的教学环境和精细化课堂，让孩子们学有所得，学有所乐，收获满满。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依托融媒体优质资源，以精细化小班教学、专业化师资为支撑，持续深耕少儿素质教育，

0: 通过多样化暑期特色课程，丰富县域少儿暑期文化生活，致力于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宋江和呼延灼他们都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啊，这辽军怎么打着打着没败就退呢？当时两个人都警醒了，不能再追了，这里边啊肯定有问题。这战场上往后撤军也好，打胜仗追击也好，兵书上讲得好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假如真打不过人家，你干嘛不跑啊？可他们并没有大败，掉屁股就跑，谁不得合计合计啊？宋江和呼延灼这一合计，同时下令停止追击啊。他们这一不追，辽军心里就纳闷，你们怎么不追呀？你咋没问问你们自己呢？你们晚点跑啊，你们没败就跑，谁不得加小心呐？那么既然这样，大家就得商量商量，研究下一步的对策。这一商量，麻烦事出来了。神机军师朱武和吴用他们俩观点一样，他们觉得辽军不是真败，好像有什么目的，不能上了他们的圈套。一开始宋江也非常赞同吴用和朱武的观点，他也觉得这辽军不应该败呀，既然看出他的阴谋来，咱还是加点小心为好啊。可当时卢俊义就表态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大辽军呐、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打一次败一次，根本就不敢跟咱们比划了。他们败是真败，绝不是假败，如果咱们趁机来个乘胜追击，一举就拿下幽州啊，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宋江就被卢俊义的观点给说服了，对呀，咱们何不抓住战机冲过去呢？一旦要是一鼓作气把幽州拿下来，那咱可就取得了一个大捷呀。宋江这一变卦呀，吴用和神机军师朱武干着急呀。哎呀呀，我说主公啊主公，咱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这辽军也是诡计多端呐。他们尽管败了几次，可是并没有大伤元气呀。卢俊义听到这儿，哎，两位军师啊，你们说的不对，我想啊，现在辽军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他们绝不敢跟咱硬拼呐。他们既然已经吓破胆了，咱们要抓住战机呀。这下子可好，这卢俊义跟两位军师的观点就发生冲突了。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宋江，你得怎么看呢？你是主帅呀，大主意得宋江您自己定夺。宋江也在犹豫，在犹豫的时候，他就冷静地想来想去呀，突然之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原来的观点否了，坚决支持二号首领卢俊义的观点，咱们立即进兵幽州。他的观点再明白不过了，这叫趁热打铁呀，咱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打下幽州啊。宋江这一表态，卢俊义和吴用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可没办法啊，再提反对意见不好使了。不过吴用和军师朱武还得争取啊，宋头领啊，宋头领，您可一定要三思而行啊。 宋江从来不发火，没想到今儿个呀，把眼睛瞪起来了。别说了，传我的令，兵分三路向幽州进军。吴用和朱武啊，当时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啊，啥也不能说了，只好按军令执行吧。把进军的工作呀都落实完了，就向幽州进军喽。可没走多远，前方就传来信儿了。什么信儿啊？大辽军已经提前在这儿啊布下了大阵了，就等着宋军到来呢。宋江赶紧打马进前呐，到前沿阵地这一瞧，就看山坡后突然之间杀出了一队人马。这伙队伍打着一杆大刀旗呀，这伙人马

好威风啊！你看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四麦穗，剑戟如麻林，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的蛟龙。但见队伍前边有员大将，这员大将身高在9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啊！什么叫生蟹盖啊？就像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娃娃，紫了吧唧绿了豪青，眉横一字是赤眉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卷毛胡子。但见这员辽军大将啊，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五彩五头的战靴，手里提着一把三件两刃刀，打马就来到近前了。但见身后这杆大道旗是掐进边走进线，上绣一行大字：大辽副统军贺崇宝。宋江一看，哎呀，这员辽将好威风啊，哪位弟兄敢出马迎战这员辽军大将？话还没说完，大刀关胜大喊一声：首领，我去迎敌。说实话，他舞起青龙偃月刀。这大刀关胜那可是关羽的嫡子嫡传呐，关家刀在大宋国那也是一绝呀。这大刀关胜啊，可能年龄大了，长得是越来越像他的老祖宗关羽关云长喽。但见今天关胜骑马挺刀就来到阵前了，辽将贺崇宝这一看啊，但见眼前来的这位战将身高在9尺开外，丹凤眼卧蝉眉，面如虫爪。什么叫虫爪啊？重阳节的枣啊，通红啊。台下飘洒着五缕长烟，头戴赤金通天冠，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灯笼拱裤，手提一把青龙偃月刀，胯下一匹青鬃马。这马呀，要是赤兔胭脂兽就好了，那更像关羽关云长了。不过就这身打扮啊，也把这个辽将给吓得够呛啊。今儿个大刀关胜打马就来到阵前，也不搭话，是举刀就直取贺崇宝。贺崇宝也不示弱呀，既然咱们俩都使大刀，你是青龙偃月刀，我是三尖两刃的大刀，那咱就刀对刀比划比划吧。两员战将是你来我往，真是厉害呀！打了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贺崇宝说句心里话，别看他力大如牛，可是这刀法跟关胜的刀法比起来呀，确实是差远喽。这功夫你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他拨马这哒哒哒哒往回这一拜，关胜一瞧，你想跑哪儿跑，打马就追。贺崇宝这功夫啊，好像确实被打败了，领着败兵哇就退到山坡后边去了。宋江马上调兵遣将，赶快给我追。这一追就追了40-50里啊，忽然就听周围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四面战鼓敲起来了，不好不好，中了计了。赶紧一挥小旗儿，干嘛呀？退这边啊，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敲起来喽。可是晚喽，再看山坡左边早就来了一彪人马，把路挡住了。宋江赶紧分兵迎敌。这功夫右边又冲上来一股辽军，刚才被追的贺崇宝啊一调转马头，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这前后左右一块夹击宋江的兵马，宋江的兵马这一下子可就吃了大亏喽，很快被潘军潘将就给冲成两段

儿了。卢俊义的兵马和宋江的兵马呀，有点接乎不上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们是左突右杀呀，怎么突也突不出去。坏了坏了坏了坏喽，中计喽。就看四外都是辽兵啊，这辽兵是喊杀声震天呐，这战鼓又敲起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啊杀呀！宋江手下的大将都被辽军给围住了，卢俊义可红眼喽，他是不顾一切，领着众将在往出冲，左边冲没冲出去，右边冲又没冲出去，他是前后又冲，还是没冲出去，最后干脆呀，我还是按原路往回杀吧。这功夫可真看出来了，这卢俊义是真有两下子，假如今儿个换上别的将领啊，早就堆碎喽。你看人家卢俊义照样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领着手下的人马继续的冲杀。可是杀着杀着，要说有的时候啊，也是该着啊，这功夫就看山风吹来喽。这山风一吹是狂风大作呀，刮的是飞沙走石啊。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沙尘暴啊，假如有沙尘暴，可能这回刮的就是沙尘暴啊。怎么说呢，这风沙一刮起来，把天都刮黄了，对面呢都看不见人了，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能见度都达不到3米远了。你说这沙尘暴刮到什么程度了，谁也看不见谁了，这人也睁不开眼睛，马也睁不开眼睛啊，这就更乱套了。卢俊义这时候啊有点慌神喽。怎么说呢，这风沙一刮起来，天儿已经刮暗了，再过一会儿日头一落山呐，这风能不能住一住啊？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住啊，如果这日落北风要是住了，咱就有希望了。现在已经刮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这一慌神啊，手下的人也慌神了，怎么办呢？还得杀呀，都已经杀乱套了，辨不明方向了。好在卢俊义啊，他必定是个武功高强的将领啊，他一咬牙一瞪眼睛，哎呦，这风沙呀刮得睁不开眼睛了，别瞪了，不瞪啊，不瞪就不瞪吧，咱们跟我往右边杀。哪边是右啊，他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了，既然他喊着杀，大家伙就跟着他往出杀吧。杀着杀着，你还真别说，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再杀一会儿啊，就杀哦，这就更黑了。怎么回事呢？南风刮过来喽，哦，这就更黑了。怎么回事呢？南风刮过来喽，日落北风住，可是南风起来了。这谷口就是风口啊，这谷口飞沙走石啊，哎呀，这回卢俊义看来你可要寸步难行喽。卢俊义有些后悔啊，如果出兵的时候要是听信神机军师朱武还有吴军师的话，就吃不了这大亏呀。看来两位军师的观点有道理啊，结果我这一坚持，宋头领也站在我这头了。宋江现在杀到哪儿了？他在关心他的宋头领啊。这时候啊，两下谁也顾不上谁了。再说这谷口狂风大作呀，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怎么说呢？这狂风一刮起，这飞沙走石啊，辽军也发挥不出威力来了，他们也被刮的呀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那就等一等吧，等着等着，这风啊还真就停下来了。趁着风一停的时候，卢俊义稳了稳情绪，抬头往天空这一望，
看见星星了。好，看见星星就等于看见亮了。他估计一下子，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不能再等了，赶快得逃出去啊。他们顺着谷口啊就往外走。当星光都露出来以后，他看明白了，这些弟兄啊还真没怎么乱套，有徐宁、索超，还有韩涛、陈达、杨春、周通、李忠、周渊、周润，再加上杨林和白胜，大小头领正好是12名啊。一点军马呀还有5000来人，趁着星光啊咱们赶快逃出去吧。可是走着走着，就看四面全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这才知道他们来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啊，那简直都没路可走啊，没路可走也得走出去啊。可是走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正经的路啊。卢俊义一看，完了完了，咱们呐被困住喽，这山势险要啊，我们的军兵杀了一天了，也都又困又乏呀，连吃喝的时间都没有啊，想办法埋锅造饭呐，哪管一人喝他2碗粥也能缓缓乏啊，赶快找点柴火埋锅造饭呐。他们这边啊再开始埋锅造饭，等到天亮的时候啊，他们找到路就可以离开这险境了。卢俊义是一边安排火头军埋锅造饭，一边呢派人得跟宋大哥取得联系啊。现在我们两伙人马从善了，我这伙人马基本上啊笼络到一块儿了，宋大哥那边怎么样啊？可千万别出事儿啊。宋江这边到底怎么样啊？宋江这边啊多多少少还好点儿。宋江他们一路是拼死的厮杀呀，最终还真就杀出了重围，退到一个小山坳边上了，在这儿啊临时就扎下了大营啊，赶快清点人数。这一清点人数啊，士兵损失了很多，也可能是走散了，也有可能投降人家辽军了，因为这里边有好多士兵原来是从辽军俘虏过来的，两下一交战一乱，他们就趁乱呐归队了。再一清点将领啊，发现卢俊义他们13员将领不见了，他就担心起卢员外的安危喽。看来梁山这些人呐，他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最担心就是怕卢员外有闪失啊，这回征辽离不开卢员外呀。眼下怎么办呢？宋江啊也安排开始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到了第二天天亮了，宋江就派呼延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一伙人马赶快去寻找卢员外呀，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得把卢员外找回来，说白了就是活要见人，死也得见尸啊。当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之后，宋江还是不把嘴儿，他马上就派谢珍、谢宝，你们呢换换装，两个人原来就是猎户啊，你们呢干本行吧，装扮成猎户，再给你们几个助手。这几个助手啊挑谁呢？挑石谦、石勇还有段景柱，再加上曹正，你们几个别装成猎户了，你们装成打柴的山民。这些人领命就准备去了，准备好了跟着谢珍、谢宝就出发了。咱们单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装别的不像，装猎户啊不用装，打扮打扮那就是个猎户，披上了虎皮袍，扛个钢叉子就钻进了深山老林呐。两个人走着走着，他们俩是一边走一边登高远望啊，他们俩明白卢俊义他们可不是一两个人呐，那是10000多军兵啊，肯定得有动静。他们两个人呐是一边登高远望，一边耳朵仔细的听，翻了一座山，是又